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3: 守护光明之路，
2: 光明之路。
0: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一二十六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林。六月六号是全国的爱眼日，紧跟住的又是高考日。今日为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份的视力双重通关指南。无论你是想守护明眸，定是备战视力体检，都要修好这份攻略。今日节目当中还特别邀请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屈光科陈敬顺主任来到我们电台，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陈主任他从事眼科临床二十几年，准分子激光专职讲师，具有扎实的眼科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他主要从事各种的屈光不正的手术和非手术治疗，能够根据散光、高度以及超高度近视等较为复杂屈光问题的患者，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手术方案设计。现在亦都有请陈主任同大家打个招呼先。陈主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朋友你们好。
0: 再一次感谢陈主任的到来。上一期呢，我们谈到近视对于学生升学的一些影响。今期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近视对于学生未来就业是不是都有些影响的呢？
4: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家长呢都无非都是为自己的小朋友呢可以希望将来上读一个好的大学，有好的就业的前景。所以呢近视的话对于学生将来的就业肯定会有影响的。
0: 嗯，那陈主任，近视的话呢会影响到哪一些职业的选择呢？
4: 咁按照我哋而家我哋医院接触得最多嘅咧，就系一个医护啦、当兵啦，或者公务员、公检法、教书群体。因为呢部分嘅人群咧，好多人都会嚟咨询近视，想嚟解决近视呢个问题。尤其系当兵啊、公务员啊、空乘啊呢一啲对视力有一定要求嘅职业。如果视力唔达标嘅话，就唔可以通过体测。咁喺医护人员入边咧，如果系要长期用眼嘅岗位，譬如话外科嘅医生啦。医院的超声波的工作人员呢，其实他这些也都要避免戴眼镜上岗的。咁同时呢，我们医护人员呢值班啊，或者是现在好像需要防疫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经常戴口罩啦。如果戴眼镜的话呢，咁就会很容易起雾啦，工作入边呢就非常之不方便的。
0: 近视真的除了对生活诸多的不便之外，对我们就业的确都有很大影响。上一期我们都有讲到18岁之后是可以进行这个近视手术去解决近视这个问题。但是想问一下，做完手术之后就是不是不会再近视的呢？
4: 首先大家要明白，近视不是治疗近视。我哋近视嘅手术咧，其实系通过咧重塑眼睛嘅一个光学度嚟提供我哋嘅裸眼嘅视力，而达到一个窄镜嘅目的啦。咁但系做近视嘅手术其实都会有一啲门槛啦，譬如话低于18岁，咁因为未够18岁嘅时候咧，我哋眼睛处于一个生长发育嘅时期啦，或者系手术之前个度数系经常唔稳定嘅，其实呢种情况系唔建议做手术嘅。咁手术之前咧，我哋会通过二十几项精细嘅检查，会检测眼睛嘅情况，包括度数啦、角膜厚度啊、角膜形态啊、眼底呢啲情况。咁通过检查之后，我哋大概就可以预判手术之后嘅效果。咁喺满足手术检查的情况下呢，咁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哋亦都要按照医嘱合理咁用眼科嘅药，咁先至可以维持良好嘅视力。但系做咗手术之后并唔系等于一劳永逸。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呢，如果继续系长期咁样过度用眼啊，长期视疲劳嘅话呢，系可能会令到我哋眼轴呢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进一步增长之后呢，就会导致新嘅近视出现。咁所以近视嘅手术呢，佢从原理上讲嘅话呢，其实佢并唔系话控制我哋眼轴嘅进展啦，佢系唔可以控制近视嘅发展。咁所以手术之后呢，我哋系一定要科学咁样用眼，避免眼部疲劳。
0: 是啦，陈主任跟我们讲得很详细啦。如果想做这个近视手术，提前是要做些什么准备的呢？
4: 如果以高考生为例，每一年高考都有很多的学生为了要报考一些心仪的专业而来做近视的手术。亦都有一些考生因为近视手术做不到，所以跟他想报考的专业就 就失之交臂啦。咁我哋亦都要俾个温馨提示大家啦。虽然而家近视嘅手术咧发展得好成熟，但系唔系话每个人都可以做近视嘅手术。咁我哋如果系有刚需嘅人群，咁我哋做手术嘅话就应该要趁早一啲。特别系嗰啲赶住考试之后咧，就即刻就要想快啲要去做近视嘅手术噶。咁我哋要做一啲准备啦，譬如话我哋要知道下我哋隐形眼镜咧，我哋要提前要停戴啦，提前七到十日咧，我哋要停戴隐形眼镜啦。但系如果啲硬性隐形眼镜嘅话，我哋要提前可能要三到四个星期啦。乌鸡镜啊嗰啲，我哋要提前摘镜，要停戴三个月。咁第二个咧，我哋近视嘅手术咧，我哋有严格嘅适应症同埋禁忌症嘅。咁我哋提前做检查嘅话，个好处咧就系避免因为其他嘅眼部嘅问题咧会影响手术，譬如话有啲结膜炎啊、角膜炎啊呢啲咁样，我哋要一定要先治疗好，我哋先可以做手术。咁第三个咧，我哋要预留一啲术后充足嘅时间，因为受完手术之后咧，其实佢都要需要一定嘅时间嘅恢复。咁除咗同选择嘅手术方式有关，亦都个人嘅身体嘅差异啦。咁我哋预留一啲恢复嘅时间。
0: 系啦，好多人咧听到手术呢两个字咧，可能佢就会心惊惊啊咁样。咁想问下陈主任啦，近视手术安唔安全嘅咧？
4: 近视手术是很安全的，因为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这项技术已经是相当之成熟，相当之稳定。包括我自己也都是在二十几年前已经是做过近视的矫正手术，现在手术效果都非常之好，可以维持到现在非常之好。因为当时我们是属于五入地区，应该属于第一批的手术。我们医院的话已经是成立了有二十六年的时间了，是一个眼科的专科医院。我们针对近视手术的技术和设备经验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可以很放心。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经过了严格的术前检查，我们筛选了符合手术的条件，其实手术是非常安全的。近视人群如果是要报考国家的公务员啊、军警学校啊这些呢，那我们国家是许可的。
0: 嗯，是啦。还有一点想问一下陈主任，做这个近视手术痛不痛的呢？
4: 近视手术术前或者术中术后，其实一般来讲都不会有明显的痛感的。特别手术的过程之中呢，我们是 会使用一些麻药啦。那这些麻药的话呢，它是滴了之后呢，其实是完全是没什么感觉的。而且这个手术过程是非常之快，大家是可以很放心的，完全是不会痛的。因为我见到很多的病都是完全是没感觉的出来。
0: 之前有听讲过咧，就话激光类嘅手术啊，同埋呢个 ICL 晶体呢两类嘅近视手术啦，有咩唔一样嘅咧？
4: 而家大家都经常听到全飞秒激光、全飞秒精准 4.0、半飞秒激光、准分子激光，其实都系属于角膜激光类嘅手术。咁激光嘅手术同埋晶体植入嘅手术咧，其实两个手术最大区别咧就系手术嘅原理唔一样。咁激光手术咧系通过切除角膜嘅基质层，咁就做一个透镜啦，嚟改变我哋嘅矫正我哋嘅近视嘅屈光度啦。咁如 ICL 嗰种晶体植入嘅手术方式咧，就系植入一枚定制嘅晶体放喺眼入边，咁就好似放一枚唔使攞落嚟嘅隐形眼镜。咁第二个唔同嘅咧，就系佢矫正嘅范围唔一样。一般激光嘅手术咧，我哋系矫正1000度以内、600度以内嘅散光啦。而 ICL 晶体手术咧，我哋可以矫正1800度以内嘅近视，散光系600度以内嘅。咁就可以睇到咧，我哋 ICL 手术嘅话，佢矫正嘅范围会更加之广。咁第二个咧，价格就唔一样啦。普遍嚟讲嘅话咧，ICL 嘅晶体咧系会比激光嘅手术要贵一啲，因为 ICL 呢种晶体咧系嘅制作嘅技术咧难度会比较大啦，同咁佢个有呢个材料嘅成本啦。咁所以ICL 手术啦，同埋咧佢个手术嘅难度亦都会比较高啦。咁可以做 ICL 手术嘅医生亦都唔系好多。咁另外咧，手术啊、设备啊呢啲嘅原因咧，亦都会做令到晶体嘅价格会比激光嘅手术会贵一啲。咁总我嚟讲嘅话咧，近视嘅手术咧，其实亦都唔会话因为这个手术会贵一啲啦，咁就会这个好啲啊，边个冇咁好啊咁样。其实选择咩手术方式嘅话咧，一定要去到正规嘅医院啦，经过一啲详细嘅检查，根据眼嘅情况，我哋会选择一啲适合患者嘅一个手术方案。咁同埋咧，就醫生亦都會結合佢患者嘅職業啦、需求啦，咁我哋俾出一個專業嘅意見啦。所以適合自己嘅手術咧，先至係最好嘅。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好感谢咧生活爱医生希望医院嘅陈景顺主任啦，嚟到我哋节目啦，同大家啦详细讲解咗咁多嘅干货知识，咁相信大家咧都系收获满满啦，多谢晒你陈主任，
4: 唔使客气，今日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啲眼科普嘅知识，亦都系我嘅荣幸，
0: 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啦。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心美优品，桥都印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心美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心美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1: 呢只黑甜糯米粟就是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10: 最新一期心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心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
0: 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7: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6: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8: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10: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2: 身绘红色印记。
13: 赤胆中云照五邑，新会烈士李冠南响新会沙堆呢一片红色岩土上，镌刻住一位归国赤子嘅革命传奇。佢就系李冠南。呢位年仅29岁殉难嘅革命烈士，系五邑地区最早嘅共产党员之一，更系新会农民运动嘅先驱。佢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咗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厄。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墩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二日，新会区举办 AEO 企业高质量发展暨官营惠企政策宣讲会，搭建政务加海关加金融三位一体惠企服务平台，以信用赋能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扬帆出海，全力助推新会外贸高质量发展。宣讲会聚焦辖区 AEO 企业经营发展痛点，深化海关信用加金融服务协同联动机制，打通政策落地融资赋能的双向通道，引导企业吃透用好通关便利、跨境金融、普惠信贷等配套扶持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堵点，新会公安交管部门近期联合城管部门等相关部门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针对商铺利用摩托车、非机动车及杂物私占公共停车位的问题，联合执法组采取联勤模式，现场拆除并清移全部占位障碍物，并对涉事商户进行教育劝导。针对主干道、商圈、学校周边等违停高发区域，行动采取巡逻与定点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道等违停行为。同时，交管部门对重点路段及公共区域的僵尸车展开排查，对核实属废弃车辆的督促车主限期清理，逾期不处置或无人认领的依法统一拖移处理。三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1623.7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六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系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响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响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咁教导学生。佢仲多次代表学校响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2: 即系一直以来咧，我自己包括即系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嘅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啫，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技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係最訓練嘅過程中，同埋比賽過程中，即係佢可以鍛鍊你中一個拼搏嘅精神，同埋一個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覺得可以對你以後工作嘅其實嚟講係更加之寶貴嘅。
1: 帶住咁樣嘅信念，伍步高喺歷練中不斷前行。近年嚟曾榮獲全國技術能手、廣東省技術能手、優秀教師等嘅稱號。
2: 我覺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識，如果可以把我傳授俾我嘅學生，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滿足感嘅。
3: 而家嘅社會呢，越嚟越重視高技能人才而大局公眾嘅培養。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學嘅一線嘅崗位上，為技能人才培養貢獻自己嘅一分嘅力量，傳承公眾精神，點亮技能夢想，陪伴每一位學生穩步成長。
1: 匠心育工匠，私心逐梦想。伍步高老师唔单止用书本传道，更是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咁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嘅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群星璀璨，
10: 点样喊啊？田部长点样喊啊？
11: 全部人一
12: 起
11: 起身
12: 啦！音乐不是像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0: 你哋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3: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岛舞台，你好，我是海林。今日星岛舞台的主角是他，他是现代粤语流行歌的开山怪，连谭咏麟都要叫他做歌神。他是阿 Sam 许冠杰。从1974年开始，阿 Sam 一共推出18张全广东的大碟，不断推动原创歌曲发展，原创歌曲超过160几首。1990年，他重返宝丽金，推出了《香港情怀90演唱会》这张专辑。这张唱片道出了当时香港回归问题的一些困扰，同舟共济相信大家都不言而喻。香港制造这只歌讲述的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世上难得的贵宝。千载愿望亦都是凭歌记忆，希望有千载温暖的爱送走风雨浪。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许冠杰的《香港情怀》。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先来总结7月4日早上的比赛，首先是澳大利亚对埃及，常规时间加加时赛剩余时段，双方均无进球，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终埃及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队史时隔92年斩获世界杯淘汰赛首胜。第二场，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两队90分钟内战成1-1，平分秋色，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凭借锋线调整完成绝杀，最终比分定格3-2，惊险挺进16强。阿根廷核心梅西完成一传一射，成为球队晋级关键球员。佛得角依托犀利反击，两度攻破阿根廷球门，展现黑马实力。再来关注7月5日世界杯8强争夺战将会打响，分别有1点钟的加拿大对阵摩洛哥，5点钟巴拉圭对法国，东道主对决非洲劲旅，卫冕冠军迎战南美黑马。首先是加拿大对摩洛哥，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加拿大对上上届世界杯4强摩洛哥，属于北美力量流，对阵北非防守反击流派，是本届淘汰赛黑马对决焦点。加拿大依托东道主场地优势，小组赛阶段边路冲击力拉满，主打两翼突进加中路包抄打法，体能储备充足，16分之1决赛稳步拿下对手，全队战术执行力提升明显，主场氛围加持下士气高涨。短板是中场控场能力偏弱，面对密集防守，缺少精细渗透手段，攻坚手段较为单一。摩洛哥延续上届世界杯黑马特质，核心框架完整，主打深度防守加快速反击，边路穿插，边路传中，战术成熟，点球大战心理素质极强。此前淘汰赛顺利淘汰荷兰，防守韧性是球队最大底气。球队短板为前场终结效率一般，长时间阵地战容易陷入进攻停滞。估计本场比赛，加拿大会利用主场高压冲击，能否撕碎摩洛哥密集防线？摩洛哥能否复刻往届大赛防守剧本，依靠反击完成破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

0: 第二场卫冕冠军法国迎战南美劲旅巴拉圭。巴拉圭是典型南美防守反击球队，战术纪律严明，擅长收缩防线，消磨对手耐心，抗压能力，点球作战能力突出，淘汰德国一战展现极强的团队韧性。硬实力不足是最大短板，中场创造力薄弱，很难持续威胁法国防线，仅能依靠零星反击寻找破门机会。本场看点聚焦巴拉圭铁桶阵能否限制姆巴佩的单兵突破，死守能否拖入加时或点球大战。法国整体实力碾压，掌控比赛节奏难度不大。面对强大的法国，巴拉圭唯一取胜机会就是死守大门，等待法国失误抓反击。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更加精彩和刺激，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与乐趣。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我条脑
3: 做乜啊？点啊，女博士，要唔要带你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2: 冇，我昨晚就放咗个飞机。
3: 吓、啊！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4: 梗系唔系啦。
3: 啊？
4: 咁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咁我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系脊柱僵硬同埋劳损嘅。有啲研究表明咧，中等硬度嘅床垫先至系首选，可以更加好咁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仲有啊，合适嘅睡姿同埋日常嘅核心稳定性训练咧。对呢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好紧要噶。
3: 啊，咁我知啦，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4: 啊，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半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1990年，许冠杰重返宝丽金，推出了香港情怀90演唱会的一张专辑，讲述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世上难得的瑰宝的故事。当中的作品好比如亦算是缘分、永久的痴情、你如果离开我，虽然表面上听起来是失恋的情歌，但亦都可以演绎出对香港无限的留恋。许冠杰这一张香港情怀90演唱会纪念专辑，虽然不是一些听落去就朗朗上口的歌曲，但听耐了你就会觉得是一张很有深度的大碟，是许冠杰一次歌曲创作的突破。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大家继续来感受一下阿 Sam 许冠杰他的香港情怀。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十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会上，陈钊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要带头真抓实干挑重担，做为民服务的排头兵，要强化党建引领筑根基，做坚强可靠的主心骨。会议宣读了中共江门市新会区委关于表彰新会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向受表彰代表颁奖。7月3日上午，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技师学院技能人才推介暨实习生供需见面会在新会人民会堂前广场举行。短短3小时内，116家企业抛出3030个岗位，吸引超1200名学子进场求职，现场初步达成就业及实习意向637人次。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区和职业指导区，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补贴、人才房申请、档案存放等政策。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接下来将为毕业生和实习生提供更多对接企业的机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日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日，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
6: 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9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3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万人，全产业链的

0: 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到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4: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哎，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8: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7: 乐在途上。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7，开启乐在途上。今日朝早有钟仔带嚟第一首歌。每次一听呢个旋律都会毛管动啊！谂翻起当初睇呢一套电影嘅自己。

时间翻嚟10:13，我哋落在途上，同大家首先要讲嘅呢一则嘅，当然要关注翻体育方面嘅信息。虽败犹荣吓，咁啊，世界杯虽然止步咗，但系佛得国嘅2-3不敌阿根廷，大家都话其实已经系赢咗噶啦。咁喺啱啱结束嘅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当中，32强卫冕冠军阿根廷通过咗加时赛，以3-2战胜新军佛得国，挺进16强。呢个亦都系两队喺世界杯赛场之上首次交锋。咁至此阿根廷世界杯对阵非洲近8场系全胜嘅。咁啊，梅西啦，咁啊，美斯咧亦都系开创咗多项嘅纪录，本场打入1波啦，总进球数喺今次嘅世界杯嚟讲系去到20粒噶啦，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出场纪录榜，开启20球时代、30场世界杯嘅大门，并成为首位连续8场世界杯比赛破门嘅球员，好嘢好嘢，会唔会有连续9场呢？拭目以待啊！咁啊，阿根廷咧亦都系将会喺16强赛当中对及埃及噶，咁啊，继续去表现出嚟啦。咁关注翻今次嘅佛得国方面啦，比阿根廷更加之出彩啊！佢就话啦，呢个标题本身就已经系佛得国嘅荣誉，佛得国赢得咗尊重，踢得出精彩啊！咁大家都话啦，佛得国好嘢，好少人话阿根廷呢一次赢咗佛得国系如何如何，反而更多嘅目光会注视翻喺阿根廷与佛得国当中，佛得国瞒着佢嘅个人身价值上。咁有啲人话啦，喂，佢嘅身价系一秒一秒咁样去体现出嚟嘅，唔知你又系咪有呢种嘅感觉呢？咁亦都系拣选咗一首我好鍾意同足球有关嘅歌曲送俾你哋，周国贤《黄金入球》。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在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0: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绝望，无谓无求期待反天光。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慌，熬似木汤。你哄骗你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熟似女王。

于工厂，看每个少女那些夸张的化妆，暴力强壮，你慨叹细过你的后浪。

0: 胜天意。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欸，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途。

即系到早上嘅10:36，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攞咗土箱咯。咁啊头先同大家讲咗啦，寻日嘅呢一场波啊，今朝呢一场波真系好抵啦。咁啊，仲要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一个天气方面嘅消息啊。咁啊，受到一个台风嘅影响啦，咁啊预计周末啦都会系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个地方系会有大暴雨降雨过程。咁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亦都系暑期出行高峰啊。咁啊，气象部门都系提醒大家密切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防范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起嘅一个次生灾害。广东省气象响啊，展望4号到7号方面，广东中西部市县啦，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或者系响啊，展望4号到7号方面，广东中西部市县啦，将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的降雨过程。四号方面都是关注中东部沿海市县风力是6到8级，阵风9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10到11级。去到6号到7号方面，广东西部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市县都是会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其余市县都是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切勿去关注我们的天气消息预警。南海低压已经是加强成为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东防总方面在2号的早上10点就已经启动了防风4级响应，受到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其后续的季风暖湿气流影响，4号到5号方面，广州各普遍的地区都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雨措施。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8: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9: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0: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1: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4: 喂兄弟，耍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6: 深味优品，桥到印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深味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深会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7: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16: 最新一期深味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会名优特产，讲好深会产业品牌故事，深味优品欢迎大家。

0: 收听。
1: 坚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五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7: 新会红色印记。
4: 田金钟骨影唔入，新会烈士周达尚响新会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20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50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在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 自己執

0: 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他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思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心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猎霜华，
3: 冬煮茶，
2: 日间芳华。
1: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咁啊，再嚟同大家关注翻一啲智能科技啦。咁啊，喺6月30日方面，优必选就发布咗全尺寸嘅超仿生机器人优势 U1 系列。咁其中呢个 U1 Lift 呢个售价11.98万元 ，U1 Pro 咧16.98万元，咁啊 U1 Ultra 版男版99万元，哇，女版啊平跌88万。咁啊，官方公布发布会当日咧 ，U1 系列全渠道累计嘅订单啊突破咗13,361台，呢个亦都系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最高嘅一个预售量。咁啊，呢啲人可以，呢啲咁嘅机器人可以做乜嘢呢？可唔可以帮你扫地？可唔可以帮你煮饭先？如果净系倾偈啊，或者系净系同你互动下，咁啊，手机上面 AR 软件都有啦。咁啊，点解一定要你先？咁喺电商平台嘅预售页面方面嘅评论区，唔少嘅消费者都生心疑虑，咁啊99万买个赛博伴侣可以做乜嘢？究竟值唔值？究竟边啲人喺度为此而埋单呢？咁啊，根据呢个优必选介绍，预售嘅 U1 Pro 咧系唔具备自主行走嘅功能、家务劳动等等运动嘅执行能力。咁啊 ，U1 嘅核心就系可以人机对话啦、模拟人体肢体化嘅语言啦，同埋情绪陪伴。咁啊，有业内人士知情透露啦，咁啊呢个官方宣传当中嘅家政服务指嘅仅仅系呢个家居陪伴功能，意思就系佢只可以喺屋企陪住你，系。佢喐都唔識喐嘅，就喺屋企陪住你。咁啊，品牌方就講到啦，呢個產品係會俾人嘅表述就係終結呢個機器人感覺，等產品成為咗會睇人眉頭眼額嘅一個伴侶，定係一個朋友，定係一個電子產品。但目前做到咗未咧？咁啊，睇起身好似好精緻嘅木偶而已，表情仲有少少假笑嘅意味喺身咧。咁其實機械感啊仲係好強嘅。你點睇先？聽翻首歌。同大家慢慢讲下，差唔多卖100万喎，一个机器人，你会唔会买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区委书记陈昭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会上，陈昭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要带头真抓实干挑重担，做为民服务的排头兵，要强化党建引领筑根基，做坚强可靠的主心骨。会议宣读了中共江门市新会区委关于表彰新会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向受表彰代表颁奖。7月3日上午，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技师学院技能人才推介暨实习生供需见面会在新会人民会堂前广场举行。短短3小时内，116家企业抛出3030个岗位，吸引超1200名学子进场求职，现场初步达成就业及实习意向637人次。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区和职业指导区。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补贴、人才房申请、档案存放等政策。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接下来将为毕业生和实习生提供更多对接企业的机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日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日，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7月3日晚，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男篮73-92不敌日本男篮。在前四轮比赛中，中国男篮取得了2胜2负的战绩，名列 B 组积分榜第三位，日本男篮位居小组第一。根据赛程安排，7月6日，中国男篮将对阵中国台北男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欢迎收听天气预报。根据室外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将会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系南海季风影响，会有强降雨，陆地阵风5到7级，沿海阵风8级左右。展望去到6号到8号，仍然都系有明显嘅降雨。9号到10号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过程午间较为炎热。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5: 大家好。
4: 系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5: 冇错啦，近期咧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咧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4: 嗯，
5: 我哋当场咧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咁复查的时候呢，其中一间就及时整改了，咁我哋依法就不予处罚了。另外一间就屡督不改，在我哋复查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砂石是裸露的，咁我哋就依法进行了处罚。
4: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可以密闭的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19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嗯，
5: 如果他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4: 嗯，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5: 是啊，每一家企业呢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有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4: 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y 仔你先行啊！
6: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0: 喂，个节目叫咩话？
9: 嗱。在头。

咁究竟边个先会买一个99万嘅男版人形机械人伴侣呢？咁究竟你系有伴侣定系冇伴侣嘅人买呢？咁佢针对嘅一个服务群体又系边个呢？吓，大家好好奇啊！咁其实我都好好奇啊，几十万，差唔多100万咯，你吓咁啊，普通人家梗系唔会买啦。咁啊，睇翻啦，呢个 Ultra 一嘅一个高价热售，咁啊呢个人形机械人嘅整体价格门槛啦，咁啊近期都系持续下探嘅，咁啊好多朋友都会了解到，10多万又有个最低嘅呢个机器人入门咧，咁啊29000。反观呢一个 U 一啦，咁啊就算系入门半身款啦，亦都好贵，抵得上一个中档嘅家用轿车，咁啊再叠加一个维修啊、零件部件嘅隐性支出啦，咁啊用户嘅整体持有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啊，咁啊近80000嘅一个顶配嘅标配，你又有点样嘅睇法咧？我觉得十分之不解。點解會買個機器人擺喺屋企呢？咁啊，當然咁啊，部分嘅商務場景都會將佢作為一個智能接待品牌展示嘅載體。咁啊，仲有一部分就係重度嘅科技愛好者、前沿科技收藏者就會將佢作為一個科技藏品購入，甚至係部分嘅科研機構啦，或者係企業實驗室啦，可能都會買一個類似版本嘅機器人。咁啊，相對於社交媒體上面關注嘅外形價格問題咧，業界更加關注嘅就係佢嘅一個交付能力啊。咁啊，睇翻啊呢一個萬。几单嘅订单，9月16日开始就交付啦，今年啦，咁啊，并且啊，咁啊会力争啦喺今年完成交付嘅。咁呢一个机器人其实就都面临住一个叫私隐啊、伦理啊嘅双重风险挑战。咁啊，虽然就话啦，用户数据系自身掌握嘅，咁啊可以随时查看、导出、删除全部数据，咁啊就唔会话去后台偷睇之类嘅，咁啊当然唔会啦。咁啊，好多朋友话，喂，其实你

裝嚿咁嘅嘢喺屋企，或者屋企買咁嘅機器人嚟講咧，佢成身都係攝像頭同埋呢一個麥克風嘅喎，咁啊紅外傳感器，咁啊仲有本地加密存儲記憶、上傳雲端訓練啦。咁喺一個房間啊、客廳啊自由移動嘅時候咧，比普通嘅智能音箱嘅私隱入侵啊更加之強，唔單止係竊聽器，更加係移動監視器，有冇咁考慮過先？所以其實成個行業嚟睇咧，天使投資人啦，或者係呢一個資深人工智能加工嘅專家都講到，呢一個係一個新賽道，目前行業係缺乏統一嘅標準，需要企業完善數據加密機制，咁啊監管層快啲出台相關嘅一個規範啦，平衡技術創新以及係風險防範，咁樣先會係真正令到呢條賽道可以行得長、行得遠，而且係呢個行業都會行得穩。咁究竟你係有感情缺失啦，或者係你需要情感陪伴先會買呢個機器人？定係其實你買呢個機器人可能只不過係想屋企冇咁悶呢，或者有個人陪呢？咁啊，對於企業而言，咁啊呢個機器人始終都係一件商品，專注眼下嘅成交同埋一個體驗嘅閉環，其實比起依家大家嘅種種炒作呢，我覺得嚟得更加之迫切同埋實在啦。咁有啲網友就話啦：，喂，現實版嘅阿洛斯華辛尼加終結者要嚟嘅咯，有個咁樣嘅嘢喺屋企，老實講，你起身都係啲係有啲驚啊！咁你話99萬，咁你揾換個機器人幫你煎隻蛋、煮個早餐，咁你換算翻落嚟啊？你請或者係叫做請一個叫做家用啦嚇，或者我哋嘅請個阿姨屋企咧，99萬都夠佢好多個月或者好多年嘅咯，係嘛？會唔會係覺得呢一種嘅使費其實係一種另類嘅支出，或者係將自己嘅錢變成咗另類嘅一種投資呢？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闻敲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

0: 那看来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赔到万失礼，个谁敢过嚟帮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2: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先来总结7月4日早上的比赛。首先是澳大利亚对埃及，常规时间加加时赛剩余时段，双方均无进球，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终埃及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队史时隔92年斩获世界杯淘汰赛首胜。第二场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两队90分钟内战成1-1平分秋色，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凭借锋线调整完成绝杀，最终比分定格3-2，惊险挺进16强。阿根廷核心梅西完成一传一射，成为球队晋级关键球员。佛得角依托犀利反击，两度攻破阿根廷球门，展现黑马实力。再来关注7月5日世界杯8强争夺战将会打响，分别有1点钟的加拿大对阵摩洛哥，5点钟巴拉圭对法国，东道主对决非洲劲旅，卫冕冠军迎战南美黑马。首先是加拿大对摩洛哥，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加拿大对上上届世界杯4强摩洛哥，属于北美力量流，对阵北非防守反击流派，是本届淘汰赛黑马对决焦点。加拿大依托东道主场地优势，小组赛阶段边路冲击力拉满，主打两翼突进加中路包抄打法，体能储备充足，16分之1决赛稳步拿下对手，全队战术执行力提升明显，主场氛围加持下士气高涨。短板是中场控场能力偏弱，面对密集防守缺少精细渗透手段，攻坚手段较为单一。摩洛哥延续上届世界杯黑马特质，核心框架完整，主打深度防守加快速反击，边路穿插，边路传中，战术成熟，点球大战心理素质极强。此前淘汰赛顺利淘汰荷兰，防守韧性是球队最大底气。球队短板为前场终结效率一般，长时间阵地战容易陷入进攻停滞。估计本场比赛，加拿大会利用主场高压冲击，能否撕碎摩洛哥密集防线？摩洛哥能否复刻往届大赛防守剧本，依靠反击完成破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第二场，卫冕冠军法国迎战南美劲旅巴拉圭。巴拉圭是典型南美防守反击球队，战术纪律严明，擅长收缩防线，消磨对手耐心，抗压能力，点球作战能力突出，淘汰德国一战展现极强的团队韧性。硬实力不足是最大短板，中场创造力薄弱，很难持续威胁法国防线，仅能依靠零星反击寻找破门机会。本场看点聚焦巴拉圭铁桶阵能否限制姆巴佩的单兵突破，死守能否拖入加时或点球大战。法国整体实力碾压，掌控比赛节奏难度不大，面对强大的法国，巴拉圭唯一取胜机会就是死守大门，等待法国失误抓反击。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更加精彩和刺激，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与乐趣。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咧？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唔少家长同细路仔报咗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系有啲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嘅几千蚊甚至上万蚊学费冻过水。遇到呢种情况，钱能唔能够攞翻呢？今日就同大家倾一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0: 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与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教育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住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欸，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扭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途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人生海海，长路悠悠，能够依靠嘅就只有朋友。降临相照喺生死关头，轻轻一笑面对所有恩仇。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陪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笑虑都随

先嚟到11:53，最后一拍嘅乐在途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喺呢一个森华夏日当中，一个德国程序员做咗一件大事，咩事咧值得报道咧？咁啊，自己建立咗网站啦，只系做一件事，实时追踪全德上千间门店入边嘅其中一款中国空调嘅库存，咩回事咧？啊，咁啊，介呢部冷气犀利啦，咁啊，做咗呢个网站啦，变成咗付费阅读，因为每个月都要俾2.49欧，为嘅就系喺发货嗰日同你讲，喂，有货卖，快啲买啊！咁啊，咩空调啊，值得咁样去整个网站咧？咁啊，原来啦，呢一款嘅空调咧就叫做 Plus Free， 咁啊，原价啦系699到900欧元，咁啊，德国 eBay 上边已经系炒到去到1999，去到呢个5000欧元，咁照样炒空啊！咁啊，根据海关总署咁啊，2026年上半年啦，咁啊，中国对欧盟出口空调系37.6亿元啊美元啊，咁啊，同美增长43.2%，法国、荷兰、比利时进口额度都翻倍，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中国品牌喺欧洲空调市场占有率方面，从1年前嘅27%咁啊，跳到依家嘅41%，中国出口正喺度集体整体换挡啊！咁啊，将镜头咧从嗰一部俾人疯抢嘅空调上拉远啦，咁啊，大家会睇到一张更加之大嘅面牌，咩回事呢？2025年方面，中国货物出口去到26.99亿元，增长61.1%，比总量更加值得睇嘅就系呢张成绩单嘅结构啊。机电产品出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8.9%，占出口总值嘅比重咧提升咗1.58%嘅百分点。咁其中咧，工业机器人嘅出口增长48.7%，并首次出现咗出口规模超过进口规模嘅呢一个项目啊。咁啊，中国由此成为咗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啦，哇，犀利啊！即系自己国内用嘅呢个冷气咧嘅数量咧，比呢个出口仲要少，出口仲要多添，喺国外仲要被炒空，好嘢，好嘢，好嘢！咁啊，新三样啦，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去到27.1%，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长48.7%，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长12.9%，占咗出口总值比重提升咗1.4%嘅百分点。出口行业嘅发展变化嚟讲咧，背后系中国制造变革嘅30年，总之就好犀利啦。我哋中国方面嘅一个出口行业，除咗系有冷气机啦，以及系零部件之外啦，亦都讲求嘅系，因为我哋中国人做生意得到咗好多西方人认可啊。今晚节目就到呢度，我哋晏昼3点再同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出席会议。会上，陈钊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的老实人，要带头真抓实干挑重担，做为民服务的排头。

0: 兵，要强化党建引领助根基，做坚强可靠的主心骨。会议宣读了中共江门市新会区委关于表彰新会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向受表彰代表颁奖。7月3日上午，产业赋能才聚新会2026年新会技师学院技能人才推介暨实习生供需见面会在新会人民会堂前广场举行。短短3小时内，116家企业抛出3030个岗位，吸引超1200名学子进场求职，现场初步达成就业及实习意向637人次。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区和职业指导区。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现场讲解就业补贴、人才房申请、档案存放等政策。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接下来将为毕业生和实习生提供更多对接企业的机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日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日，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7月3日晚，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中，中国男篮73-92不敌日本男篮。在前四轮比赛中，中国男篮取得了2胜2负的战绩，名列 B 组积分榜第三位，日本男篮位居小组第一。根据赛程安排，7月6日，中国男篮将对阵中国台北男篮。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
7: 位

0: 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集讲到郑朝炯先生的父亲在家乡新会遭到日军枪杀，国恨家仇填满心胸。郑朝炯先生觉得体内有一把火燃烧着他的头脑，烧灼了他的内心，再化为一股愤怒的熔岩，简直好像要将他自己煮滚一样。于是想到这里，郑朝炯先生一早就避开了屋企人，独自来到了海滩，想吹下海风，清醒下自己的大脑。痛定思痛之后，郑朝炯先生悟出，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咁样投入抗日救亡，先是为父报仇、为国雪耻的最佳选择。他的思绪好自然就定格在义卖仇镇当中。由于他自己出身贫寒，以及从细做小贩的经历，令到他磨练出一副吃苦耐劳的骨架。因此在他历时的两年的徒步义卖当中，就算离妻别子，他都没有流过眼泪；就算风餐露宿，他也都在所不惜。有一次，郑朝炯先生攀越大山，荡失了路，几日都找到出口。他咬咬牙关，也都是坚持了过去。就算穿越网林，被毒蛇咬伤，生死一线之间，郑朝炯先生的意念也都毫不动摇。但是有一次，郑朝炯先生竟然落泪，他喊喊得十分之委屈。点解呢？因为有一次郑朝炯先生在义卖途中见到一个曾经十分之要好的朋友，以为上前叫他义卖募捐，点知那位朋友一见到他衣着十分之烂褛，烂身烂世，招呼都不打就掉头走。见到此情此景的郑朝炯先生，他心中十分之难受，觉得点解曾经昔日的好友可以变到咁样。郑朝炯先生的心入面十分之难受，落下了委屈的泪水，痛心的泪水。在当时来讲，旅居南洋的华侨有千几万，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十分之爱国，虽然远在南洋各地，只但是他们的心和身处于国内水深火热的同胞是连成一体，但是仍然都是有少部分的华侨不愿意捐款，一目不拔。郑朝炯先生心里面想，怎样才可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怎样才可以掀起一股新的抗日救国热潮呢？这两个难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胸之间。当下郑朝炯先生深知自己没有超人的思想，也都没有万贯的家财，做小贩生意的他只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要身体力行带头捐款，钱又从哪里来呢？于是他狠下心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大胆的决定很可能会令他悔恨终身。那究竟郑朝炯先生所作的决定是一个怎样的决定呢？今集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

0: 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6: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楼上楼下静候佳音》，编剧子清，剧中人物方依由海林演绎，明仔由诗恩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12: 故人居之属妖我，妖我自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
13: 国外鞋啊。
12: 哦，青山国外鞋，开轩、
13: 啊、你有没有搞错啊？今天要测验啦，你首诗都未背得出来。
12: 啊，妈咪，校车到了，我上车先啊。
13: 啊，你要注意安全啊。唉，这个仔啊，千祈啊，咪又搞个不合格，叫我学到见老师啊。
14: 阿芳啊。
13: 哦，阿德叔啊。
14: 嘿，你啊送咗明仔上校车啦。
13: 係啊，德叔，你諗諗就好啦。次次考试啊，测验唔係 A 加就係 A。我明仔上次啊语文测验得个 C 咋。昨晚复课又复得唔好，今铺啊怕扯连个 C 都冇啊。
14: 咁啊，因乜嘢事啊复得唔好呢？
15: 诶，早晨啊，德叔，阿芳，早晨。
14: 哦，阿容太啊。
13: 容太，你嚟得啱啦。
15: 吓、哎。
13: 你阿乐乐啊，成日喺屋企嗰度拍皮球。
15: 系啊，我呢个细孙啊，特别系中意玩球嘅。
13: 问题啊，系佢喺你哋楼上度拍球，我楼下好似地震咁咧。
15: 阿芳，有冇咁夸张啊？
13: 总之咧，寻晚就。

0: 影响咗我明仔温书啦。今次佢测验唔合格啊，我为你哋试问噶。
1: 吓，咁你阿明仔成绩唔得，系咪要从自身嗰度揾下原因啊？哦，怪我哋楼上啊，你呢啲啊咪叫做啊咩屙屎唔出啊，冤地硬嘅。
0: 啊，容太，你仲有啊？你对拖鞋啊，行到咧踢踢踏踏咁。有时瞓着都俾你吵醒啊！
1: 喂喂喂，阿芳啊，你真系越讲越离谱喎！我嗰啲咁嘅胶拖鞋又做咗几廿年啦，
2: 好啦好啦，你哋两个咧，唔好拗啦！
1: 我费事同你讲咁多，赶住买餸啊！
0: 德叔啊，你话佢啊，
2: 哎呀，大家楼上楼下应该咧要好好沟通，好好沟通啊！
3: 帮
0: 落啊，唔好喐啊！
3: 烦呀，我波波啊，跌咗落水，我要执翻我波波啊！
0: 哎呀，波波冇咗可以买过，你跌咗落去，命都冇啊！
1: 落啊！哎呀，你真吓死我咯，吓死我咯，睇笑一阵都唔得嘅。阿芳啊！哎呀，多谢晒你啊，咪你拉住我嘅孙啊！
0: 哎呀，真系唔好讲呢啲啦，人冇事就得噶啦。
1: 哎呀，乐乐，你真系曳嘅，即系你快啲多谢方姨啊！
3: 多谢方姨。
0: 乖乖乖，以后啊唔好去水池边玩波波啦。

0: 嚟，诶，阿科落班啦，
1: 系啊，容太，哎呀，唔好意思啊，临时临急咧，话要加班，搞到咧要你哋收留明仔添。
0: 咦，咩收留啫？我哋屋企啊，随时欢迎啊，明仔嚟。头先啊，乐乐同明仔哥哥一齐食饭啊，嘿，不知食得几开心啊。啊，系啦，阿乐乐妈咪咪系语文老师嘅。佢啊喺间房嗰度辅导紧阿明仔写日记啊！哎呀，你入嚟饮碗汤等佢啦！
1: 哎呀，咁点好意思啊？
0: 楼上楼下唔使讲呢啲客气话。哎，上次啊真系多谢晒你救翻我哋乐乐啊！嚟，入嚟坐。
1: 咦，阿容太啊，乜你屋企新铺咗地胶咩？
0: 我啊怕乐乐玩波波嘅声咧影响到你哋楼下啊嘛。乐乐妈咪呢仲将乐乐啲球全部换成静音球啦。
1: 哦，唔怪之得近排呢再冇听到乐乐打球嗰啲声啦。
0: 真係唔好意思啊，方。諗心一下，其实如果换作我住喺楼下，成日听到楼上有噪音传落嚟，我都顶唔顺啦。
1: 哎，容太呀，啊，你对拖鞋。
0: 哦，乐乐妈咪买俾我噶，原来呢啲静音嘅软拖鞋咁好着噶，早知道我早啲换啦。哎呀，方，你坐下，我去不换汤俾你。
1: 多谢晒啊，容太。
2: 阿方啊，喺度啊，等阿明仔放学噶。
1: 系啊。
2: 阿林林话咧，阿明仔呢排咧成日俾老师表扬，话佢嘅语文成绩有进步、哦。
1: 全靠阿乐乐妈咪咧辅导佢咯。当然啦，自从阿容太佢哋啊用咗各种方法减少咗噪音之后，我哋休息咧又好咗。阿明仔平时做功课复课咧都安静咗，成绩咪提高咗咯。
2: 所以呢下个星期嘅伦理和睦小讲堂，社区嘅梁主任呢提议你哋两家人去做嘉宾啊。
1: 吓，做嘉宾？
0: 德叔，阿方，乜咁啱嘅？
1: 容太嚟啦。
2: 哎呀，阿容太啊，见到你就啱啦。伦理和睦小讲堂呢想啊请你哋去做嘉宾啊。
0: 做咩嘉宾啊？
1: 係咯。
2: 哦，主要呢向大家讲下你哋楼上楼下嘅相处之道囉。
0: 咦，咁好简单啫，换位思考咪得囉。嗱，我哋住楼上嘅呢就多啲諗下，假若呢自己住楼下时时咁俾楼上嘅噪音影响，真係会几咁痛苦，

0: 谂下，咁得咯。
1: 哎呀，仲有啊，好似阿德叔你话斋，楼上楼下好好沟通，遇到咩事，大家好好沟通，一定咧会揾到最好嘅解决方法嘅。
0: 冇错，冇错。
2: 妈咪，德爷爷，容太婆婆，
0: 哎呀，明仔乖，系啊，翻学啦。
2: 嗯，妈咪啊，你睇下。我语文测验攞咗 A 啊！
1: 哇，犀利啊！
0: 叻仔啊！
3: 果然呢系楼上楼下，静候佳音。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楼上楼下，静候佳音，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7: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7: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我条脑
6: 做乜啊？点啊，吕博士，要唔要带你去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5: 啊啊，冇，我寻晚就放咗个飞机。
6: 吓、
5: 啊？
6: 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0: 啊，唔系啦，咁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咁我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系脊柱僵硬咧同埋劳损嘅。嗯，有啲研究表明咧，中等硬度嘅床垫先至系首选。可以更加好咁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
1: 嗯，
0: 仲有啊，合适嘅睡姿同埋日常嘅核心稳定性训练咧，对呢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好紧要噶。
1: 啊，咁我知啦，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0: 啊，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个龟婆就讲啦，
4: 哎呀，大官人啊，是呀是呀，我哋呢处系嚟咗位姑娘，叫做阿春香。唉，知佢唔肯见客嘅呢，成日喺度要生要死，我都冇晒佢办法咧。佢话话，除非有人愿赎佢出嚟，咁佢先肯见一面啊。济公就插嘴啦，好啊好啊好啊，请佢出嚟见一见。个龟婆就奇怪啦，哎呀，几时听讲过和尚嚟教风赎个烟花女子出去啊？之后睇在赵文慧苏北山嘅面，又唔敢多讲，就入去话俾春香姑娘听。个春香姑娘听讲有人要嚟，话帮佢赎身，就快啲出嚟迎接。济公一睇，呢、这个女子生若木十八九岁，穿咗身雪白衣裳，生得眉目端正，姿容秀美，举止文雅，一睇就个良家妇女。赵文慧一问佢来历，原来呢位春香姑娘啊，姓云嘅，系金陵人士。佢父亲呢做过御史大人嘅，母亲好早就死咗啦。因为佢父亲俾人陷害，就免咗官，就带住几千两银，就带埋个女嚟到临安城，想揾门路疏通朝廷，揾翻个官嚟到做。点知呢朝廷黑暗，好似个无底深潭咁，几千两银使晒啦，官就冇得做。堂堂一个御史大人就搞到贫病交迫，住一间小客栈度，连房租冇得交，饭冇得开，欠落一笔钱，卒之就一命呜呼。剩翻个女尹春香，孤零零一个人冇办法，就只好卖身葬父。本来呢就话卖去大户人家做婢女，点知被人呃咗，卖去教坊做妓女。各位春香姑娘讲自己嘅凄凉身世，一字一泪，赵文。

会同苏北山听到咁讲，你有啲心酸。知个赵文会啊谂，呢、这个女子听讲话不但知识秀丽，而且好文才嘅，不如我试下佢睇系真定假。赵文会就问啊嘛，春香姑娘，听讲你会吟诗作对，系真定假嘅呢？小女子粗通文理，略知一二。咁好，哎呀，今日有缘相见，你不如写首诗等我哋睇下咧。云春香即刻铺开纸张，攞起笔墨就写咗首诗：万种忧愁诉香水，焉知难掩伤心泪。提笔有如千斤重，一句诗成千泪水。春香写完诗，那两位员外赵文慧和苏北山诗兴大发，就要写诗来到和下啦。点知个济公先开口，咪住咪住，等我嚟噏翻几句。成班人听到和尚要写诗，个个愕然。因为呢啲咁嘅风月场中，写诗作对都系风花雪月、俗不可耐嘅事嚟嘅。呢个和尚要学人哋写咩诗得啊？只见个济公摇头摆脑喺度噏啦。第一句，风月场中开眼界，成班人揞住嘴偷笑。哎呀，原来呢个和尚凡心未死，为嚟呢啲地方开眼界喎。第二句，看尽人间丑八怪，成班人一听，哎呀，呢个和尚原来嚟闹我哋喎，佢嚟睇丑八怪喎。第三句，春香快解红罗带，成班人一听，哎呀，得了嘅，原来呢个和尚系咸湿和尚嚟噶嘛，叫人哋解腰带喎。第四句，宋义贫僧绑烂鞋，当堂全场咔咔声笑起上嚟。这个和尚真系厉害啊！短短四句诗，将成班嫖客闹咗餐。济公跟住对赵文慧、苏北山讲：你两位今日做件好事咧，就将春香姑娘赎出嚟。那赵文慧就问：春香姑娘，咁你打算揾个正当人家呢，还系想打算点呢？唉，我已经无家可归，亦唔想再嫁人啦，但求有善心人赎我出去，我愿出家为你。苏北山就问个龟婆：赎春香出去要几多银两？哎呀，大官人啊，我足足花咗350两银买佢翻嚟噶，呢两个月又用咗我唔少银两啦，添置衣服啦，仲有伙食啦。赵文慧就打断佢说话：好啦好啦，不必多讲啦，我作主啊，我还翻500两银俾你算啦。我识得城隍山上清净庵嘅老尼姑，就送春香姑娘去清净庵，叫老尼姑照应佢喺啦。跟手，赵文慧就吩咐家人攞500两银出嚟。春香就跪低，双泪直流，一捏住叩头。多谢几位善心人救我出火坑，我隐瞒三代感恩不尽啊！祭奠呢就跟住讲：系啦系啦，为人为到底喎、咁啦，我哋三个一起送佢上城隍山好啦，顺便去嗰处行下。赵文慧就吩咐家人请一顶轿送春香姑娘上山。咁祭公、赵文慧、苏北山三个呢就一边行一边睇风景，有讲有笑。济公行啊行啊就自吟自唱：这件事情真荒唐，和尚闯入烟花巷，只为救人出苦月，哪管人笑我癫狂。赵文慧同苏北山听到咁讲，真系心服口服。唉，
祭奠师傅真

济公活佛咪行住，活佛啊咪行住啊！济公啊睇呢个老人家若果六七十岁，着件玉色长袍，腰间束住条丝带，青鞋白袜。呢位老人家白发银须，样子生得十分敦厚老实，咁啊年纪大啦。追到嚟呢，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一见到济公就啵声跪低喺面前。济公活佛啊，唉，老汉啊，总算揾到你啦。老汉去灵隐寺揾你揾咗三次啊，唉，呢回揾到你就好咯。济公就快啲扶佢起身，唉，老人家有事慢慢讲嘅。咁呢位老伯乜嘢人？点解揾济公揾得咁急呢？原来呢，就是城隍山上清净庵嘅老尼姑派嚟嘅。呢、这个人呢叫做冯顺。系啦，咁啊济公依家正系上城隍山揾个老尼姑啊。咁点解又咁啱个老尼姑又揾人落山嚟到揾济公呢？原来呢度另有一段缘由。嗰座城隍山上清净庵呢，有个老尼姑，老尼姑就有个侄女叫做绿素贞，嫁咗个丈夫叫做高国泰，今日住喺余杭县城南门外榆林街嗰度。个高国泰呢，本来家中亦有多少钱嘅，只因为佢只系识读书写字，不懂经营，结果呢就乜都卖晒，搞到家空物净，夫妻两个呢就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高国泰嘅妻子呢就对佢讲：唉，依家已经山穷水尽，你又手无搏鸡之力，乜嘢都做唔到，咁唔通我哋两夫妻坐度等死咩？嗱，我姑姐喺临安城城隍山上出家为尼，不如我哋去投靠佢，搵佢帮下我哋。你喺嗰边搵份书嚟教，一则可以维持生计，你仲可以用功读书，等到大考之年再去应试求取功名，就唔知你意下如何呢？个高国泰都已经走投无路啦，就只好应承啊啦。夫妻两个就将家中破破烂烂嘅嘢卖清光嚟到做船脚，再去到临安城，就上城隍山就揾住个姑姐啦。个老尼姑都见到自己侄女同埋侄女洗嚟咗，唉，多年未见面，又系自己嘅亲戚，就十分高兴，就收留佢哋住喺尼姑庵嗰度。嗰位六氏娘子呢，就帮人做针线，揾揾多少。高国泰呢，就日夜匿埋喺房处发奋读书。虽然生活仲系十分贫困，至日子过得仲算安稳呢。一住就住咗半年长啦。嗰、那个老尼姑呢，有个大徒弟叫做慧圣，本来呢就宦门之女，因为看破红尘就削发为尼。慧圣呢亦系知书识字、文理通达嘅人嚟嘅。佢见到个高国泰生得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嘅。那个慧圣心中就产生了爱慕之情。有一日，慧圣呢就写了首诗，偷偷地就执给高国泰。高国泰拿首诗来一看，那首诗是这样写：身在白衣大事前，不求西道不求仙，但求一点羊脂水，洒在人间并替脸。高国泰是个正人君子来的。看完之后就神态严肃对个慧圣讲：少师傅不必如此啦，切勿因一念之差败坏一生名节，令人耻笑啊。少师傅
要自

而爱自重咧，嗰个韦胜一听真系面红耳热，羞愧万分。从此咧就再唔敢同高国泰见面。咁自从发生呢件事之后呢，嗰个高国泰亦都心中不安啊。咁啊系嘅，一个男人虽然同妻子一齐，即住喺尼姑庵啊，确实唔系几方便噶嘛。高国泰就哀求嗰位老尼姑帮忙喺山下另外搵个地方嚟到住。老尼姑呢就搵到一个老施主周元凯。呢位周元凯系个大富翁嚟嘅，平日乐善好施，时时嚟清净庵拜神捐香火，咁就识得个老尼姑㗎嘛。周元凯就俾面个老尼姑，日后就应承，就叫佢听日带埋高国泰夫妇嚟见面。第日老尼姑呢就带着高国泰夫妇嚟到个周元凯嗰度啦。周元凯见到高国泰虽然贫穷老倒，只一表斯文，举止端庄，就有心帮佢。本嚟呢就想唔收租嘅，白借俾佢算啦。只系第一次见面嘛，怕咁讲法呢会伤高国泰嘅面子。所以呢周元凯呢就将一栋单门独户嘅屋就租俾高国泰，租金就十分便宜嘅。周元凯仲吩咐啲家人，以后啊不准你收高国泰嘅房租。咁呢位老元凯真係一片好心啊，呢种人亦都十分难得㗎喇。高国泰夫妻呢就住喺周元凯租俾佢间屋嗰度啦。一住又住咗半年长，高国泰呢份人呢就只知读书写字，就冇到谋生嘅本事㗎喎。冇办法啦，就只好出去开档同人哋占卦问卜。知嗰阵係时逢乱世，两餐都难搵，你边有几多人嚟占卦问卜㗎，故此生意十分淡。正所谓一日打鱼就三日晒网，两夫妻就饱一餐饿一餐，日子十分艰难。即是有咁巧得咁巧吧。一开日周元凯嘅管家你就请咗假返乡下。有个新伙计嚟顶档。呢个伙计呢就想讨好周元凯，哎呀做嘢真係特别卖力㗎。佢一查个账簿，见到高国泰六个月都未曾交房租。那个伙计嘅心就諗，嘿个管家真係连房租都未收齐，嘿等我嚟收返佢，等周元凯知道下我个本事得。佢就亲自去高国泰屋企。咁个高国泰呢出街摆档占卦问卜，我未返嚟㗎嘛。正係佢老婆六氏娘子喺屋企。六氏娘子就问，你嚟搵边个啊？我是周老爷派来收房租的。哦，我男人不在屋企，他回来我即刻讲给他知，即刻送去你度啦吓。哦，喂喂喂，不敢噶，人不在屋企，啲银两都不在屋企噶。唔喺屋企喎，六个月都系咁住咧。个人唔喺屋企，咁租屋租嚟做乜啊？冇钱就咪学人哋租屋啦，哎呀。堂堂七尺男子汉，咁厚面皮租屋唔俾银都得嘅。嗰个六氏娘子就哀求佢，咁啦，我先生返嚟，我叫佢想办法即刻送银两去交租系啦。唔使啦。嗱，我而家外面起緊屋嘅，争到大门啫。咁啦，就借你呢度大门嚟用下先啦吓。讲完就吩咐人将高国泰住间屋嘅大门托落嚟。嗰个高国泰呢喺外面占卦问卜，成日都冇乜生意吧，挨到天黑啦就返返屋企。一入到嚟见大门都冇埋嘅。六氏娘子就讲俾佢听，周元凯派人嚟收屋租，连大门都托走咗啦。高国泰一听啊，哎呀嬲到几乎唞唔到气啊。
那个姓周的感来都对我真的。

0: 侮辱之民啊！佢，我去钱塘县衙门告佢。唉，你仲告乜啊你？系我哋争人哋六个月屋租未俾啊！打官司你就实输啦。高国泰一听就哑口无言，哈！呢回真系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咯。梁公婆就抱头痛哭。啱啱呢个时候，正正啱个老尼姑嚟探侄女，六氏娘子呢就将周员外收屋租，屋租收唔到你就拆大门嘅事讲俾姑妈听。老尼姑啊，心赤嘅侄女又同情嘅侄女使嘅遭遇，就对佢哋讲：你两个仲系搬翻上山住系啦。哎呀，捡步行步，净系靠你占卦问卜，点搵到两餐至得噶？我嗰度仲可以维持你两个生计嘅。嚟啦嚟啦，嚟我度住先罢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9: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下午，为期3天的江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收官，全市近5.5万名考生走出考场，或相拥欢笑，或与师长合影留念，3年初中旅程画上圆满句号。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中考期间，全市各考点考风考纪优良，考场秩序全程平稳，答题卡扫描工作同步开展，全市统一网上评卷有序启动。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考生可通过江门教育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工作将紧随成绩发布后展开，各批次录取结果及学校分数线也将通过同一渠道公布。近日，新会区妇联组织参与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以投身乡村种养业的创业妇女24人到台山市开展2026年新会区巾帼创新创业培训班，

0: 本次培训聚焦庭院经济、创业分享与三产融合三大板块，帮助妇女们开阔思路、对接资源，助推家门口创业致富。接下来，新会区妇联将继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让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惠及更多妇女，将庭院经济、产业融合、妇女微家建设等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新会巾帼创新创业的实际行动。就美方近日提交报告作出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等认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油价迎来三连跌，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自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以油箱容量50L 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省36.5元左右，用车成本明显下降。展望后市，机构分析认为，全球原油供应缺口正在修复，供应风险显著减弱。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纪念委员会发言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粒粒止咳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肤西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肤西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西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6: 呢只黑甜糯米粟系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边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5: 小星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00到12:00，7月4日17:30到18:30，7月5日14:00到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三百九。

0: 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7: 新会红色印记。
8: 田金钟骨影唔入，新会烈士周达尚。响新会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20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50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在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 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嚟嘅敌人，佢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佢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唔肯透露半个同志嘅姓名。响押解前往思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嘅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住先烈平凡却厚重嘅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嘅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深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嘅爱国精神。
6: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9: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先来总结7月4日早上的比赛，首先是澳大利亚对埃及，常规时间加加时赛剩余时段，双方均无进球，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终埃及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队史时隔92年斩获世界杯淘汰赛首胜。第二场，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两队90分钟内战成1-1，平分秋色，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凭借锋线调整完成绝杀，最终比分定格3-2，惊险挺进16强。阿根廷核心梅西完成一传一射，成为球队晋级关键球员。佛得角依托犀利反击，两度攻破阿根廷球门，展现黑马实力。再来关注7月5日世界杯8强争夺战将会打响，分别有1点钟的加拿大对阵摩洛哥，5点钟巴拉圭对法国，东道主对决非洲劲旅，卫冕冠军迎战南美黑马。首先是加拿大对摩洛哥，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加拿大对上上届世界杯4强摩洛哥，属于北美力量流，对阵北非防守反击流派，是本届淘汰赛黑马对决焦点。加拿大依托东道主场地优势，小组赛阶段边路冲击力拉满，主打两翼突进加中路包抄打法，体能储备充足，16分之1决赛稳步拿下对手，全队战术执行力提升明显，主场氛围加持下士气高涨。短板是中场控场能力偏弱，面对密集防守，缺少精细渗透手段，攻坚手段较为单一。摩洛哥延续上届世界杯黑马特质，核心框架完整，主打深度防守加快速反击，边路穿插，边路传中，战术成熟，点球大战心理素质极强。此前淘汰赛顺利淘汰荷兰，防守韧性是球队最大底气。球队短板为前场终结效率一般，长时间阵地战容易陷入进攻停滞。估计本场比赛，加拿大会利用主场高压冲击，能否撕碎摩洛哥密集防线？摩洛哥能否复刻往届大赛防守剧本，依靠反击完成破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第二场，卫冕冠军法国迎战南美劲旅巴拉圭。巴拉圭是典型南美防守反击球队，战术纪律严明，擅长收缩防线，消磨对手耐心，抗压能力，点球作战能力突出，淘汰德国一战展现极强的团队韧性。硬实力不足是最大短板，中场创造力薄弱，很难持续威胁法国防线，仅能依靠零星反击寻找破门机会。本场看点聚焦巴拉圭铁桶阵能否限制姆巴佩的单兵突破，死守能否拖入加时或点球大战。法国整体实力碾压，掌控比赛节奏难度不大，面对强大的法国，巴拉圭唯一取胜机会就是死守大门，等待法国失误抓反击。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更加精彩和刺激，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与乐趣。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复
1: 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燕朝时期膳食太医佛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

0: 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下午，为期3天的江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收官，全市近5.5万名考生走出考场，或相拥欢笑，或与师长合影留念，3年初中旅程画上圆满句号。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中考期间，全市各考点考风考纪优良，考场秩序全程平稳。答题卡扫描工作同步开展，全市统一网上评卷有序启动，中考成绩预计7月中旬公布，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考生可通过江门教育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工作将紧随成绩发布后展开，各批次录取结果及学校分数线也将通过同一渠道公布。近日，新会区妇联组织参与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已投身乡村种养业的创业妇女24人到台山市开展2026年新会区巾帼创新创业培训班。本次培训聚焦庭院经济、创业分享与三产融合三大板块，帮助妇女们开阔思路、对接资源、助推家门口创业致富。接下来，新会区妇联将继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让妇女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项目惠及更多妇女，将庭院经济、产业融合、妇女微家建设等好经验、好做法转化为新会巾帼创新创业的实际行动。就美方近日提交报告作出所谓中国非法捕捞等认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7月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美国根据其国内法作出所谓认定，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没有国际法依据，其目的是恶意打压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油价迎来3连跌，据国家发改委消息，自7月3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以油箱容量50L 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省36.5元左右，用车成本明显下降。展望后市，机构分析认为，全球原油供应缺口正在修复，供应风险显著减弱。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纪念委员会发言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床前明月如，
13: 光啊！
1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3: 疑是地上霜啊！
14: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4: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3: 彤彤姐姐、
14: 伟照哥哥
15: 陪住大家一齐进步，齐齐学满分。
16: 欢迎收听学满分，
17: 各位同学仔，你哋个耳仔系唔系竖得好高，准备接收一个超级好嘅消息呢？
13: 而我就系嗰个要讲俾大家知好消息嘅开心使者，大家可以估下系乜日子要到嚟呢？
17: 咁就更系属于我哋嘅学生时代嘅大日子。
13: 冇错啦，就系大家已经期待已久嘅放暑假啦！
17: 哇，俾你咁样一讲，我个心都要飞起身啦！各位同学，你哋想象下，唔冇早起嘅闹钟，亦都冇繁重嘅作业，只有满满嘅快乐同埋玩乐，系唔系已经迫不及待咁样想要欢呼呢？
13: 放暑假就好似一个打开咗装满惊喜嘅宝箱，每一日啊都充满住无限嘅可能噶。我哋可以同班朋友仔一齐去公园度玩，令到笑声可以充满住每一个角落，亦都可以攞起住我哋心爱嘅玩具喺屋企搭建属于自己嘅小天地。
17: 放暑假，相信大家都会享受呢个长长嘅假期，但系喺享受快乐嘅同时，安全都唔可以忘记噶。
13: 暑假虽然美好。

0: 好，但系亦都伴随住一啲潜在嘅安全隐患。首先，各位小朋友要记住啦，无论系喺屋企定系外出游玩嘅时候，都要时刻注意自己嘅安全。屋企入边嘅电器啊等等呢啲嘅危险物品，一定要喺大人嘅监督下使用。外出嘅时候要牵紧大人嘅手，唔可以随意咁跟陌生人走，更加唔可以独自去到水边或者系偏僻嘅地方去玩。
1: 仲有啊，夏日嘅天气系好炎热噶，各位小朋友记得要多啲饮水，避免中暑。户外交通安全亦都好重要，过马路嘅时候记得要行斑马线，睇住红绿灯，千祈唔好喺马路上边追逐，唔好打闹。而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呢，一定要系戴好安全带同埋揸好扶手，确保自己安安全全嘅。
0: 喺呢个暑假，我哋学满分都会同大家全方位去关注暑假假期要注意嘅安全同埋健康。
1: 今日我哋嚟关注健康嘅话题，我哋一齐嚟听一听，点样先至可以快乐健康咁样过暑假啦？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5: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而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日就将这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我们在享受假期喜悦的同时，亦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和安全风险，例如肠道传染病、鳄鱼病毒、鲨鱼病毒、三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为了预防暑期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我哋食嘢嘅时候一定要选择新鲜卫生嘅食材，千祈唔好食用过期或者系变质嘅食品，亦都要爸爸妈妈确保食物充分煮熟。另外，平时我哋千祈唔好饮未煲滚嘅生水，生水入边含有细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饮用之后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喺外出就餐嘅时候，尽量选择卫生条件良好嘅餐厅。如果有必要嘅话，可以自己携带餐具或者系使用一次性嘅餐具，减少感染嘅风险。除咗肠道传染病之外，我哋仲要注意蚊媒传染病，例如疟疾、登革热。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嚟传播。喺夏季外出游玩同埋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可以采取相应嘅防蚊措施。出外嘅时候可以着长衫长裤，尽量减少皮肤嘅暴露面积，避免喺蚊虫活动嘅高峰时间段，例如喺黄昏或者系黎明嘅时间段到户外活动。同时可以使用驱蚊液或者系驱蚊手环等等嘅驱蚊产品。喺屋企入边可以安装纱窗或者系蚊帐，防止蚊虫进入室内，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此外啦，我哋都要学识定期帮手清理屋企入边嘅积水容器，避免蚊虫滋生啊！万一被蚊虫叮咬咗之后出现高热、头痛、肌肉或者系关节痛等嘅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详细话俾医生知我哋去过边度、做过啲咩嘢。最后，呼吸道传染病我哋都要预防噶噃，例如冠状病毒感染、白疫咳、流感等等。因为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飞沫传播、接触传播以及空气传播。为了预防夏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避免用手触摸口、鼻和眼睛。家中都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定期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环境清洁。仲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接种疫苗，针对部分呼吸道传染病，接种疫苗是有效的预防措施。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暑假是一段充满欢笑和成长的温馨时光，在这一段美好的日子里，亲爱的同学仔，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并且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充实自我，放松身心，同时都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0: 开心放暑假。
1: 健康无小事，我哋一起行动起身，从点滴做起，安全咁迎接放暑假啦！一起为安全保驾护航，一起度过一个开心快乐嘅假期。
2: 仲有唔好忘记啊！趁住暑假咁长嘅假期，平时嗰啲我哋一直想做但系冇时间做嘅事情，就要安排上啊！比如学习一项新嘅技能，画画啦、跳舞啦、游水啦，俾自己嘅假期变得丰富多彩。
1: 冇错啦，仲有同屋企人一起度过温馨嘅时光，无论系去到海边堆沙堡，定系喺屋企举办一场细型嘅家庭音乐会，都系非常之珍贵同埋美好噶。
2: 想要自己充实咁过暑假，又可以同屋企人一起开开心心咁过暑假，就嗱嗱临学才艺啦！呢一个暑假都有唔少同学仔上到嚟我哋明星小舞台，喺呢个舞台上边展现佢哋嘅才艺展示。嗱，今日就有李慕容小朋友同我哋一起嚟讲一讲茅龙笔噃。大家知道茅龙笔系我哋嘅非遗文化，但系茅龙笔系点样嚟嘅呢？茅龙笔系点样做嘅呢？同埋茅龙笔写出嚟嘅笔锋又系点样嘅呢？今日我哋就跟住李慕容小朋友一起去了解一下茅龙笔啦。
3: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2: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4: 毛龙笔手中握，写出大字真不错，草根变龙头，学问不用愁。各位同学们你们好呀，我是飞鱼小主播李慕容。刚才这首有趣的童谣说的就是我们新会十分厉害的白沙毛龙笔，它可不是用动物的毛做成哦，它的毛其实是山上的茅草，厉害吧？看我手上这支看起来有点狂野的笔，就是毛龙笔，是明朝一位叫陈白沙的大学文家发明的。因为当时毛笔不够用，他灵机一动，用龟峰山上的茅草扎成了一支笔，没想到写出来的字特别有力量，像龙在飞舞，所以大家都叫它毛龙笔。2008年，白沙毛龙笔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们全中国的宝贝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爷爷。张爷爷你好啊。
5: 你好，小朋友好。
4: 我想知道山上的茅草是怎么扎成一支笔的，会不会很扎手？
5: 一般呢都是要通过我们制作毛龙笔的18大工序去制作的。首先要选择龟峰山原石上最好的白茅草，然后要经过捶打、蒸泡、挖心、削尖，这样处理好茅草纤维又软又富有弹性，起墨后写字出来字可以流畅，一点都不扎手。
4: 18道工序，那做一支笔要多久？如果削尖的时候削坏了怎么办呢？
5: 制作毛龙笔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做好一支毛龙笔需要好几天时间，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特别是刮削笔锋，就像理发刮胡子刮坏了，整一支笔感觉都不对了。所以身要静，手要稳，一定要耐心。
4: 明白了，最宝贵的创造就来自于身边平凡的事物和用心。
5: 对，
4: 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令更多的小朋友能正式喜欢上我们的毛龙笔，让我们把这份化草为龙的智慧和笔尖下的勇气一代一代继续传下去。我是飞鱼小主播李慕容，我们下期再见。
2: 床前明月如。

0: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0: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0: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0: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2: 怎样健康过暑假，我们听了
0: 丰富多彩的才艺，
2: 各位小朋友用我们最灿烂的笑容，最欢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属于我们的快乐暑假啦。
0: 伟照哥哥和彤彤姐姐都会在这里陪伴着你们度过每一个开心的时刻，记录你们的成长和欢笑。
2: 我们一起出发
0: 去探索，
2: 去体验，
0: 去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天。
3: 暑假快乐，
4: 奇异种子、
5: 奇龟、
4: 阿爸、
6: 小火龙、
7: 鬼长、
8: 阿伯蛇、
9: 甜豆夹朵、
10: 比卡超、
11: 大中锋、
12: 独角金鱼、
13: 超变车、
14: 矮岩蛇、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油鸡腊，
1: 咁贵，
2: 海菇，
3: 陈行瓜，
0: 桂梅花，
4: 大眼水母，
5: 鸽蛋，
6: 毒气丸，
7: 海鲜丝，
8: 鬼师傅。

0: 他走。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

0: 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葵枝油积水，兜佢。诶，葵枝油，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2: 吓？
0: 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等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报了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是有些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学费冻过水。遇到这种情况，钱能不能够拿回呢？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与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教育局提供。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機舉到去我哋嘅視線平齊位置。咁啊，行下嘅時候都要做下仰頭啊、耸肩等等嘅方式嘅動作啦，去進行將我哋身體放鬆。臨瞓前啊，唔好玩手機啦。瞓覺前咧，刷短視頻會刺激我哋嘅大腦啦，處於一個興奮嘅狀態。就算係放低手機，亦都好難以入睡。建議瞓覺前兩粒鐘就放低手機，唔好再刷短視頻啦。有啲朋友就話啦：，哎呀，咁有時候擺低啲工作啦，食完個飯之後，可能過一個鐘就已經好晏要瞓覺啦。你話瞓覺前遠離手機可以，但係唔可能話要兩粒鐘咁啊，盡量做咯。哇，仲要經常自我覆盤下喎，咁啊統計一下每日刷視頻用咗幾多時間啦，幾多內容係可以有收穫嘅，有幾多內容係冇意義甚至有害內容，及時去調整自己嘅閱讀習慣。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赏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嗱，汽水飲得多啦，呢、這個鋁罐汽水唔知你有冇成日飲咧？我少飲啦，因為自己比較大隻啊，身體啊唔好攝入咁多糖分啦，即係肥仔啦嚇。咁啊，關注翻呢個話題啦。咁啊，博主喺網上面發布視頻就話啦，一個罐裝飲料嘅易拉罐上面有好多隻蟲仔啊。咁有啲網友就話啊，呢、這個叫做粉碗，如果你唔注意嘅話咧，咁打開之後可能就會直接飲咗去人體入面啦，有啲人就話啦，哎呀，其實唔敢直接去飲嘅，一係就抹乾淨再飲，一係咧就直接攞呢個吸管。咁啊，點解咧？依家咧發現咧呢個易拉罐嘅拉環啦，依家全部都係內嵌式嘅啦。咁啊，內嵌式拉環其實是一個供光嚟嘅，以一個某節點為支點，喺拉環之上咧揭開，同時有壓下呢個蘋果，咁拉起拉環嘅同時咧，呢個蘋果亦都係打開咗啦。咁啊，對比之下啦，內嵌式嘅一個力臂咧，要比呢個外牽式嘅長，咁啊，相對操作會更加之省力。咁啊，當然即係其實係點解依家係變咗咧？唔係以前咁樣搣開嚟咧咁啊？原來有原因嘅，咁有時候仲可以攞嚟固定呢個吸管，防止吸管因為浮力而飄起身。咁所以普通人認為啦，內嵌式拉環存在嘅用戶感啊更勝一籌。咁但係內嵌式啊，成塊嘢咁啊懟咗入去，咁啊好似唔係幾好啦，浸住啲飲料，如果表面有時候話有啲老鼠啊行過啊，或者喺上面啊屙咗鼠鼠啊咁樣，乾到你又唔知啦。往往都会心存芥蒂嘅，所以饮完呢个罐装饮料，有时候啲人话：，无啦啦发高烧啊！类似嘅案件已经时有发生啦。咁啊，如果唔小心饮用被污染嘅罐装饮料，好可能会对我哋嘅健康啦、生命啦，存在一个严重嘅威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咁啊，点样去规避呢？或者系点样饮先系正确嘅呢？阵间再慢慢讲。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各位，一日要准报道新闻简报。近日由澳门教青局、脱新会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新人汇聚同行未来2026澳门青年人才同心愿项目欢迎会顺利举行。据了解，自2020年起，区委组织部、团区委联合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启动澳门青年人才同心愿项目，组织澳门籍在读大学生到我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并通过系列研学活动带领青年学子了解新会人民风貌、乡村振兴与科技发展成果。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吸引66名澳门青年学生来新会实践成长，促进粤港澳青年交心交融。近日，罗坑镇交山芒果场的金黄芒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交山金黄芒在罗坑镇已有27年种植历史，面积达200亩，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和标准化的管护模式，芒果品质稳定，口感优良。据介绍，今年金黄芒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品质稳定，采摘期可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已有不少的老客户提前预订。如今依托便捷完善的产销渠道，罗坑交山金黄芒走出本地，远销各地，令到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果月鲜甜，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打向品牌，拓宽市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行动中提出要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据猫眼专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1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平均票价41.1元。上半年共有7部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其中广东上半年票房达24.54亿元，全国占比14.1%，观影人次达6127万，放映场次超777万，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世界气象组织7月3日发表公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好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哎呀，我条脑
2: 做乜啊？点啊，两博士，要唔要带你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1: 啊啊，冇，我寻晚就放咗个飞机。
2: 吓、
1: 啊？
2: 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3: 梗系唔系啦。
2: 啊？
3: 咁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嗰个昂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系脊柱僵硬啲同埋劳损嘅。有啲研究表明咧，中等硬度嘅床垫先至系首选，可以更加好咁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
2: 嗯，
3: 仲有啊，合适嘅睡姿同埋日常嘅核心稳定性训练咧。对呢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好紧要噶。
2: 啊，咁我知啦，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3: 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增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系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嘅故事。上集讲到郑朝炯先生嘅父亲喺家乡新会遭到日军枪杀，国恨家仇填满心胸。郑朝炯先生觉得体内有一把火，燃烧住佢嘅头脑，烧灼咗佢嘅内心，再化为一股愤怒嘅熔岩。简直好似要将佢自己煮滚一样。于是谂到呢度，郑朝炯先生一早就避开咗屋企人，独自嚟到咗海滩，想吹下海风，清醒下自己嘅大脑。痛定思痛之后，郑朝炯先生悟出，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咁样投入抗日救亡，才是为父报仇、为国雪耻的最佳选择。他的思绪很自然就定格在义卖囚阵当中。由于他自己出身贫寒，以及从小做小贩的经历，令到他磨练出一副吃苦耐劳的骨架。因此在他历时近两年的徒步义卖当中，就算离妻别子，他都没有流过眼泪。就算风餐露宿，他亦都在所不惜。有一次，郑朝炯先生攀越大山，荡失了路，几日都找不到出口。他咬咬牙关，亦都是坚持了过去。就算穿越网林，被毒蛇咬伤，生死一线之间，郑朝炯先生的意念亦都毫不动摇。但是有一次，郑朝炯先生竟然落泪，他喊，喊得十分之委屈。点解呢？因为有一次郑朝炯先生在义卖途中，见到一个曾经十分之要好的朋友，以为上前叫他义卖募捐，点知那位朋友一见到他衣着十分之褴褛，烂身烂世，招呼都不打就掉头走。见到此情此景的郑朝炯先生，他心中十分之难受，觉得点解曾经昔日的好友可以变到这样。郑朝炯先生的心里面十分之难受，落下了委屈的泪水，痛心的泪水。在当时来讲，旅居南洋的华侨有千几万，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十分之爱国，虽然远在南洋各地，但是他们的心和身处于国内水深火热的同胞是连成一体，但是仍然都是有少部分的华侨不愿意捐款，一目不拔。郑朝炯先生心里面想，怎样才可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怎样才可以掀起一股新的抗日救国热潮呢？这两个难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胸之间。当下郑朝炯先生深知自己没有超人的思想，

0: 父母万贯嘅家财，做小贩生意嘅佢只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要身体力行带头捐款，钱又从边度嚟呢？于是佢狠下心来，做咗一个大胆嘅决定。这个大胆嘅决定，好可能会令佢悔恨终生。咁究竟郑朝景先生所作嘅决定系一个点样嘅决定呢？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喎、
3: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6: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

先嚟到晏昼嘅4:15，咁啊，头先又同大家讲咗啦，呢一个易拉罐啊，即系我哋平时讲嘅罐装饮品，咁啊，真系系啊，我哋一定要小心啲去饮。点解咧？咁啊，因为上边唔知喺你饮之前系有啲咩嘅小动物行过，或者系遭受过一啲怎么样子的污染啊？咁啊，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啲人就话，哎呀，饮咗之后就啊肚痛啊，剩啊咁啊，咁啊，根据翻一个消息显示啦，我哋嘅相关资料显示，咁啊，之前啦，咁啊，有一个货车司机平时喺外面用餐嘅时候啦，咁啊去一个便利店，咁啊食一个饭盒啦，咁仲饮咗一罐冰镇嘅饮料，结果当晚就身体唔舒服啦，先系双脚发热，然后咧就去到腰啊、臀部唔舒服，咁啊去医院检测，咁啊大吃一惊，叫做肾综合症出血热啊，咁啊导致呢个发病好可能系嗰罐嘅饮料，因为冇特殊嘅防护，易拉罐喺运输途中储存过程当中可能俾老鼠污染，系啊，真系老鼠。咁佢就话：，哎呀，其实我又冇抹噶，咁啊就拎起嗰罐饮料就饮咗就算数啦。咁啊，医生就讲过，咁啊就喺国外有啲类似嘅例子啦。马来西亚方面嘅一个23岁嘅男子喺饮呢个易拉罐嘅时候咧，未清洁瓶口就嘴对嘴咁饮啊，即系就咁咔啦咁啊饮。咁啊，殊不知啦，呢一个罐口已经系沾染咗脑鼠尿，最终咧就感染咗鼠尿病，短短4日啦，肾脏、肺部、神经系统遭到严重破坏，最后就不幸离。是啊，真的很恐怖啊。咁啊，医生亦都表示啦，咁啊，呢一个好多嘅易拉罐啦，即系我哋嘅铝罐啦，喺拉开嘅时候会有一半进入咗罐体当中，所以严格嚟讲，如果系个盖被污染啦，就算系用饮桶都好啦，都会有一定嘅风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喺我哋饮呢个罐装饮品嘅时候啦，咁啊，尽量就要选择一啲比较卫生，同埋自己要做下清洁。但系你话，哎呀，如果真系上边有啲老鼠嘅尿液喺度，点算咧？咁啊，咁啊，有啲智障嘅，可能就会保险少少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族！唉，佢嘅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3: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14: 铁血锄奸铸中云，身绘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身绘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在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下周4:30，
0: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0: FM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 元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卫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化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0: 夏日蝉鸣，
2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是不是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途

时间嚟到晏昼嘅4:41，咁啊，继续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唔知大家有冇带饭翻去公司或者单位啦？咁啊，单位都有微波炉啊，或者系食堂方面都会帮手去有微波炉去加热饭菜嘅呢一个设备咧。咁啊，为咗悭屎啦，有时候咧，将呢一个塑料盒嘅饭盒咧，直接摆落微波炉度加热咧，咁啊，其实唔系几好吓。咁啊，根据新华社方面嘅一个消息显示，浙江大学一项研究指出咧，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释出嘅一个微塑料数量，直接系会飙升到正常情况下嘅125倍，都相当犀利啊！今年3月，咁啊，做咗呢个实验啦。咁啊，系正常嘅125倍，攞个塑料盒入去微波炉度加工啊加热。咁好多朋友就话啦，哎呀，咁啊方便啊嘛，咁啊加热下，咁啊都系释出少少啫，唔好咩所谓啦。梗系唔系啦，梗系有所谓啦。咁啊，关注翻啦，咁啊会升高呢一个癌症嘅风险，损伤我哋大脑嘅功能。咁啊，一项研究显示啦，呢个痴呆症嘅一个患者大脑样本当中嘅微塑料浓度系高于正常人脑嘅一个组织数量嘅，咁啊对呢一个神经细胞损伤同埋功能性障碍系有好大嘅关联，亦都会从而增加咩呢？心脏病嘅一个风险。2024方面国际期刊上面亦都系发布咗啦，微塑料同埋纳米塑料已经系侵入到我哋嘅颈动脉嘅组织当中，会增强我哋嘅心脏病啦、中风同埋死亡嘅风险。咁同嗰啲动物当中冇被检测到微塑料同埋纳米塑料嘅人相比，检测到呢一啲塑料嘅人喺未来嘅34个月嘅随访当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系全因死亡嘅风险系高出4.53倍啊！咁亦都会增加咗呢一个脑。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理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坐得爽唔爽啊？

0: 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新会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新会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4: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3: 最新一期新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各位市民，2026年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时间嚟到晏昼嘅五点钟，关注现时城区各处路段嘅交通情况。江州大老西思前大宅方向双方向暂时讲车流量系有所增加，各位司机敬请留意。至正南路口公安局江州广场双方向未见多车缓慢报告，通行十分畅顺。再嚟睇下啦，咁啊，至正南路对开路面情况，开往江州广场牛雕岗位置嘅车流量。江海逢江位置开往东气方向车流量目前来讲有所增加，北渠河灯对开路面未见多车缓慢报告，华侨中学东关东门东后三个路段车流量多了起身，各位司机敬请留意。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一日要中报道新闻简报。近日由澳门教青局、团新会区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新人汇聚同行未来2026澳门青年人才同心愿项目欢迎会顺利举行。据了解，自2020年起，区委组织部、团区委联合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启动澳门青年人才同心愿项目，组织澳门籍在读大学生到我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实习，并通过系列研学活动带领青年学子了解新会人民风貌、乡村振兴与科技发展成果。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吸引66名澳门青年学生来新会实践成长，促进粤港澳青年交心交融。近日，罗坑镇交山芒果场的金黄芒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一年一度的采摘旺季。交山金黄芒在罗坑镇已有27年种植历史，面积达200亩，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和标准化的管护模式，芒果品质稳定，口感优良。据介绍，今年金黄芒产量和去年基本持平，品质稳定，采摘期可持续到8月中旬，目前已有不少的老客户提前预订。如今依托便捷完善的产销渠道，罗坑交山金黄芒走出本地，远销各地，令到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果园鲜甜，助力本土特色农产品打向品牌，拓宽市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就业服务。行动中提出要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据猫眼专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达 173.56 亿元，观影人次超 4.2 亿，放映场次超7331万，平均票价 41.1 元。上半年共有7部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春节档影片《飞驰人生三》领跑上半年票房榜，其中广东上半年票房达 24.54 亿元，全国占比 14.1%， 观影人次达6127万，放映场次超777万，各项指标居全国之首。世界气象组织7月3号发表公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好多地区出现热落、干旱、强降雨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介绍，厄尔尼诺事件的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高于平均水平，通常每2至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到12个月。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欢迎收听天气预报。根据室外象台发过来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之间。
4: 预计今明两日将会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系南海季风影响，会有强降雨，陆地阵风五到七级，沿海阵风八级左右。展望去到六号到八号，仍然都系有明显嘅降雨。九号到十号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过程午间较为炎热。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先来总结7月4日早上的比赛。首先是澳大利亚对埃及，常规时间加加时赛剩余时段，双方均无进球，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终埃及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队史时隔92年斩获世界杯淘汰赛首胜。第二场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两队90分钟内战成1-1平分秋色，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凭借锋线调整完成绝杀，最终比分定格3-2，惊险挺进16强。阿根廷核心梅西完成一传一射，成为球队晋级关键球员。福德角依托犀利反击，两度攻破阿根廷球门，展现黑马实力。再来关注7月5日世界杯8强争夺战将会打响，分别有1点钟的加拿大对阵摩洛哥，5点钟巴拉圭对法国，东道主对决非洲劲旅，卫冕冠军迎战南美黑马。首先是加拿大对摩洛哥，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加拿大对上上届世界杯4强摩洛哥，属于北美力量流，对阵北非防守反击流派，是本届淘汰赛黑马对决焦点。加拿大依托东道主场地优势，小组赛阶段边路冲击力拉满，主打两翼突进加中路包抄打法，体能储备充足，16分之1决赛稳步拿下对手，全队战术执行力提升明显，主场氛围加持下士气高涨。短板是中场控场能力偏弱，面对密集防守缺少精细渗透手段，攻坚手段较为单一。摩洛哥延续上届世界杯黑马特质，核心框架完整，主打深度防守加快速反击，边路穿插，边路传中，战术成熟，点球大战心理素质极强。此前淘汰赛顺利淘汰荷兰，防守韧性是球队最大底气。球队短板为前场终结效率一般，长时间阵地战容易陷入进攻停滞。估计本场比赛，加拿大会利用主场高压冲击，能否撕碎摩洛哥密集防线？摩洛哥能否复刻往届大赛防守剧本，依靠反击完成破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第二场，卫冕冠军法国迎战南美劲旅巴拉圭。巴拉圭是典型南美防守反击球队，战术纪律严明，擅长收缩防线，消磨对手耐心，抗压能力，点球作战能力突出，淘汰德国一战展现极强的团队韧性。硬实力不足是最大短板，中场

0: 党创造力薄弱，很难持续威胁法国防线，仅能依靠零星反击寻找破门机会。本场看点聚焦巴拉圭铁桶阵能否限制姆巴佩的单兵突破，死守能否拖入加时或点球大战。法国整体实力碾压，掌控比赛节奏难度不大。面对强大的法国，巴拉圭唯一取胜机会就是死守大门，等待法国失误抓反击。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更加精彩和刺激，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与乐趣。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3: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呢，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2: 咁到底边一啲机械系需要登记啊？
3: 好似施工工地啊、物流园区啊、大型嘅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嘅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咧都系要登记嘅。
2: 咁如果系唔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3: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2: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怎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呢？
3: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在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嘅啦，几分钟就搞掂嘅啦。
2: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嘅一个提醒啊！吓，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3: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礼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八条女多过狼。
1: 徒弟，老祖，话你讲啲嘢咁老土噶，快啲走佬，有机实冇难度。田董辉冇料到，唔够姜打大佬，整翻碗那咋念，好过去食生蚝。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1: 镇村整洁人人爱，
12: 景区提质透绿意，
13: 净化美化齐实施，
14: 五边整治换新装，
15: 绿水青山共守望，
16: 葵香处处展新芽，
17: 宜业宜居笑开眼。
1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0: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1: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20: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23: 迎奔放嘅热浪。
2: 等下风的轻狂，
2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五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先嚟到晏昼嘅5:30，继续关注翻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咁啊，依家都系出边都系大雨滂沱啊！咁啊，各位出街嘅时候一定要注意翻我哋嘅一个出行安全啦。目前嚟讲咧，江州大道西位置嘅私家车、摩托车都系有所增加，各位司机敬请留意。咁啊，再嚟睇下啦。咁啊，之前南路口公安个江州广场双方向通行速度较为缓慢，天雨路滑嘅关系。以上是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7: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9: 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唔少家长同细路仔报咗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系有啲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嘅几千蚊甚至上万蚊学费冻过水。遇到呢种情况，钱能唔能够攞翻呢？今日就同大家倾一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遇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教育局提供。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1: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和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0: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6: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沉人员在熊出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5: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7: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8: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市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7: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9: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1: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

0: 县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4: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3: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5: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

0: 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七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生活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生活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3: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些方面的课程教学。主要这次是教学生的硬件啊、SolidWorks 啊、AutoCAD CAD、UG 这样的三维建模，然后最还要一些的制造业的知识，例如数控加工啊、电火花加工、线切割和 3D 打印技术，这些制造业技术的教学。我希望我的学生，即我可以把我一直以来的学的技能可以传授给他，希望他以后希望他都是我这有一技之长，可以立足于现在这个社会，可以为我们祖国啊，为我们城市作出自己一个的贡献。
1: 从学生再到老师，身份的转变令到伍步高更懂得港台的重量。从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过唔少嘅挑战。
3: 因为我啱留喺度做嗰时咧，前边嗰两年咧，我因为系主攻技术，即系大学生同埋自己参加嗰啲技能竞赛。而家呢几年咧，我要担任班主任同埋教学嘅工作，所以呢工作比较多嗰时咧，就系肯定系有一方面会兼顾唔系几好噶啦。所以但我都不会放弃的，即我都会比较用心，即自己会对对好每一样工作和每一个学生，即学校交下来的工作呢，我都是还是十分之努力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地去完成，包括学生的问题和困难，例如啲指导啊、工作啊，我都会同他们培训到晚黑十一点啊、十二点都会有的，即只能是继续要努力地去克服这些工作的多样性和强度。
1: 有收获，亦都有坎坷，就是这样，伍步高在一次次挑战中打磨自我，坚持初心。作为老师，既托举了学生，又丰盈了自己。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潮炯先生的故事。上集讲到郑潮炯先生的父亲在家乡新会遭到日军枪杀，国恨家仇填满心胸，郑潮炯先生觉得体内有一把火燃烧着他的头颅，烧灼了他的内心，再化为一股愤怒的熔岩，简直好像要将他自己煮滚一样。于是想到这里，郑潮炯先生一早就避开了家人，独自来到了海滩，想吹下海风，清醒下自己的大脑。痛定思痛之后，郑潮炯先生悟出，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才是为父报仇、为国雪耻的最佳选择。他的思绪好自然就定格在义卖囚阵当中。由于他自己出身贫寒，以及从小做小贩的经历，令到他磨练出一副吃苦耐劳的骨架，因此 在他历时的两年的徒步义卖当中，就算离妻别子，他都没有流过眼泪；就算风餐露宿，他也在所不惜。有一次，郑朝炯先生攀越大山，荡失了路，几日都找不到出口，他咬咬牙关，也都是坚持了过去。就算穿越网林，被毒蛇咬伤，生死一线之间，郑朝炯先生的意念也都

0: 毫不动摇。
1: 但是有一次，郑朝景先生竟然落泪，他喊喊得十分之委屈。点解呢？因为有一次郑朝景先生在义卖途中见到一个曾经十分之要好的朋友，以为上前叫他义卖募捐，点知那位朋友一见到他衣着十分之褴褛，烂身烂世，招呼都不打就掉头走。见到此情此景的郑朝景先生，他心中十分之难受，觉得为什么曾经昔日的好友可以变到这样。郑朝景先生的心里面十分之难受，落下了委屈的泪水，痛心的泪水。在当时来讲，旅居南洋的华侨有千几万，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十分之爱国，虽然远在南洋各地，只但是他们的心和身处于国内水深火热的同胞是连成一体，但是仍然都是有少部分的华侨不愿意捐款，一目不拔。郑朝景先生心里面想，怎样才可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怎样才可以掀起一股新的抗日救国热潮呢？这两个难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胸之间。当下郑朝景先生深知自己没有超人的思想，也都没有万贯的家财，做小贩生意的他只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要身体力行带头捐款，钱又从边度来呢？于是他狠下心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大胆的决定很可能会令他悔恨终生。那究竟郑朝景先生所作的决定是一个怎样的决定呢？今集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先来总结七月四日早上的比赛。首先是澳大利亚对埃及，常规时间加加时赛剩余时段，双方均无进球，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最终埃及总比分5-3淘汰澳大利亚，队史时隔92年斩获世界杯淘汰赛首胜。第二场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两队90分钟内战成1-1，平分秋色，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凭借锋线调整完成绝杀，最终比分定格3-2，惊险挺进16强。阿根廷核心梅西完成一传一射，成为球队晋级关键球员。佛得角依托犀利反击，两度攻破阿根廷球门，展现黑马实力。再来关注7月5日世界杯8强争夺战将会打响，分别有1点钟的加拿大对阵摩洛哥，5点钟巴拉圭对法国，东道主对决非洲劲旅，卫冕冠军迎战南美黑马。首先是加拿大对摩洛哥，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加拿大对上上届世界杯4强摩洛哥，属于北美力量流，对阵北非防守反击流派，是本届淘汰赛黑马对决焦点。加拿大依托东道主场地优势，小组赛阶段边路冲击力拉满，主打两翼突进加中路包抄打法，体能储备充足，16分之1决赛稳步拿下对手，全队战术执行力提升明显，主场氛围加持下士气高涨。短板是中场控场能力偏弱，面对密集防守缺少精细渗透手段，攻坚手段较为单一。摩洛哥延续上届世界杯黑马特质，核心框架完整，主打深度防守加快速反击，边路穿插，边路传中，战术成熟，点球大战心理素质极强。此前淘汰赛顺利淘汰荷兰，防守韧性是球队最大底气。球队短板为前场终结效率一般，长时间阵地战容易陷入进攻停滞。估计本场比赛，加拿大会利用主场高压冲击，能否撕碎摩洛哥密集防线？摩洛哥能否复刻往届大赛防守剧本，依靠反击完成破门，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第二场，卫冕冠军法国迎战南美劲旅巴拉圭。巴拉圭是典型南美防守反击球队，战术纪律严明，擅长收缩防线，消磨对手耐心，抗压能力，点球作战能力突出，淘汰德国一战展现极强的团队韧性。硬实力不足是最大短板，中场创造力薄弱，很难持续威胁法国防线，仅能依靠零星反击寻找破门机会。本场看点聚焦巴拉圭铁桶阵能否限制姆巴佩的单兵突破，死守能否拖入加时或点球大战。法国整体实力碾压，掌控比赛节奏难度不大，面对强大的法国，巴拉圭唯一取胜机会就是死守大门，等待法国失误抓反击。好，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更加精彩和刺激，带给我们无限的激情与乐趣。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博士返乡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容太由子清演绎，阿杰由家乔演绎，荣叔由思恩演绎。
6: 诶，阿杰啊，饮汤啦，煲咗成个晏昼噶啦。
7: 哦，阿妈，你放低先啦。
6: 你今次翻嚟，翻几日啫？
7: 后日走噶啦，公司又催我翻去。
6: 吓，咁

0: 唉，系啦，你上次又话考虑翻生活发展嘅，考虑成点啫？
1: 唉，阿妈，我都想翻嚟啊，但系生活有啱我工咩？我读机械工程博士嘅，唔通翻嚟晒陈皮毛？
0: 我听保安强讲咧，佢上次去嗰个零工市场啊，
1: 零工市场啊，阿妈，我系博士嚟噶，唔通喺嗰度会揾到啱我工咩？
0: 如果你可以啊，留喺阿妈身边啊，哪怕你去打零工啊，阿妈都觉得安慰啊。
1: 吓，阿妈你讲咩话？
0: 冇。咦？哦，系荣叔你啊？
2: 系啊，阿容太，阿陈师奶话咧，你订咗嘅牛奶啊，啱啱到货，叫我顺便拎上嚟俾你。
0: 哎呀，唔该晒你啊，荣叔。
1: 系荣叔。
2: 哦，阿杰仔，你翻咗嚟啊？
1: 系啊。
0: 唉，如果好似啊，你阿女 Winnie 咁喺你身边就好咯。咧，话后日就要翻去咯。
1: 咁阿 Winnie 仲喺新会咩？
2: 梗系啦，佢喺新会做嘢做得几好噶。
0: 阿荣叔啊，你坐下，帮我话下呢个仔吓。佢话新会冇好工。
1: 阿妈，我唔系咁嘅意思嘅。
2: 阿杰啊。其实你离开新会都好耐咯，你知唔知啊？新会依家咧有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11条重点嘅产业链，你知唔知啊？
1: 11条？
2: 梗系啦，嗱，中车广东、海特精密机械、维达耀皮玻璃，全部都系行业龙头。你啊读机械工程，大把对口企业啦。
0: 嗱，阿杰，你就好好听阿荣叔讲啊。阿荣叔啊，你坐下，好好同阿杰讲下吓。我去斟杯茶过你。
2: 哦，唔该你啊，容太。
1: 但系咧，广州嘅企业规模更大，发展空间就更阔。
2: 系，我唔否认广州嘅发展空间大，但系嗰度竞争又大咧。而且生活成本咧比新会呢度高好多。再讲啦，容太佢年纪都唔细噶啦，我哋一班街坊见佢成日孤零零一个人喺度生活，都经常过嚟咧就探望下佢，关心下佢。但系佢最需要嘅咧，仲系你呢个仔喺度陪伴佢啊！
1: 咁我明。
2: 你有冇睇过我哋新会嘅葵乡人才10条啊？
1: 葵乡人才10条咩嚟噶？
2: 根据呢个葵乡人才10条博士生活补贴咧，就有20万，出站博士后30万。
1: 吓，荣叔有20万咁多？
2: 唔单止啊，仲有咧双一流嘅高校毕业生符合急需紧缺人才目录，硕士每月咧就补贴3000蚊，本科系1500蚊，最长咧可以领2年。仲有企业引才百乐补贴，最高80万。我好多以前响外地闯荡嘅学生咧，最近呢2-3年啊，都陆陆续续翻嚟新会就业创业啦。
1: 哇，咁睇嚟新会真系好有诚意招揽人才、啊。
0: 荣叔，饮茶
2: 啊。唔该啊，容太。
0: 阿杰，你读书读咗咁多年，阿妈咧就唔系指要你搵大钱，净系。想你留喺身边咋嘛。
1: 哎呀妈。
2: 咁啦，我有个学生啊，海鹏，向海特精密机械嗰度做管理人员。你我呢个学生佢以前呢向深圳啊、广州啊都做过嘢。最后呢就决定留返向新会。我同佢联系一下，带你见识一下我哋新会嘅制造业实力啦。
1: 阿明叔啊。我哋唔会阻住人哋做嘢呀嘛。
2: 哎呀，你系博士嚟㗎嘛，人哋好欢迎啲人才嚟㗎。上个月51大学40个学生去研学，当场就有19个人投咗简历啦。
0: 嗱嗱嗱，阿杰啊，咁你咪就当去见识下学习下囉。
1: 好啊。
0: 荣叔啊，今日真系唔该晒你啊！你快饮杯茶唞下先吓，
2: 唔使咁客气。系咧，阿杰今日参观咗海特精密机械，有咩感想啊？
1: 哇，佢哋个车间啊，全自动生产线，同德国、日本嗰边咧冇乜分别噶， 产品嘅精度咧真系世界级噶、哦。
2: 咁你依家知道新会嘅企业嘅实力啦。

0: 嗱，喺呢度咧一定可以揾到施展你才华嘅天地嘅。
1: 嗯，阿彭哥咧仲话佢哋企业好重视高学历技术人才，如果我入职嘅话咧，佢会亲自带我，我仲可以申请到人才补贴添。
2: 哎呀，咁真系太好啦！诶，系咪有20万啊？阿杰啊，够你俾首付啦。
1: 诶，我谂下先吓。
0: 唔使急，唔使急啊，你慢慢谂。不过好嘅 offer 咧就唔等人噶。
1: 嗯，
2: 点啫？
1: 我决定啦。
2: 咁你决定咩啫？
1: 我决定留喺深汇啦。
2: 真噶？喂，阿杰啊，你唔好呃阿妈喎。
1: 真噶，嗱呢间企业咧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实力强，而且深汇嘅人才政策咧又真系好吸引噶。20万嘅补贴加上公积金贷款提升。我夠钱买楼㗎喇。
2: 哇，你买楼啊？阿妈同你住下。
1: 梗係啦，我仲要同阿妈你学煲汤。我费事第日啦草老婆就俾人话我冇阿妈味呀。
2: 好啊好啊。
0: 阿杰，你做咗一个非常正確嘅决定啊。
1: 係啦，阿妈荣叔，唔知你哋可唔可以再帮多我一样嘢呢？
0: 咩呀
2: 咩呀？
1: 你哋帮我睇下生活有冇啲相亲活动啦。我翻嚟深汇想解决埋我嘅人生大事嘅、
2: 哎，
0: 有，我咧睇新闻话青年人才联谊会，咧下个礼拜就有一场啦。
2: 真噶？哎呀，太好啦！呢、这个系咪就叫做事业爱情双丰收啊？
0: 仲有下一句就系、是、扎根深汇乐悠悠啊！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博士返乡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粒粒止咳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6: 呢只黑甜糯米粟系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5: 小星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7: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高效办食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系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8: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

0: 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人，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飞够平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7: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8: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9: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0: 新会红色印记。
7: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新会烈士陈永慧，在新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首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名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晚上7:30，
14: 穿越星海无垠，
15: 跨越山河万里。
14: FM98.3，
1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乜嘢系逢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1: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回讲到个龟婆就讲啦，
3: 哎呀，大官人啊，是呀、啊、是呀、啊，我哋呢处系嚟咗位姑娘，叫做阿春香。唉，知佢唔肯见客嘅呢，成日喺度要生要死，我都冇晒佢办法咧。佢话话，除非有人愿赎佢出嚟，咁佢先肯见一面啊。济公就插嘴啦，好啊好啊好啊，请佢出嚟见一见。个龟婆就奇怪啦，哎呀，几时听讲过和尚嚟教风俗个烟花女子出去啊？之后睇在赵文慧苏北山嘅面，又唔敢多讲，就入去话俾春香姑娘听。个春香姑娘听讲有人要嚟，话帮佢赎身，就快啲出嚟迎接。济公一睇，呢、这个女子生若木十八九岁。穿得身雪白衣裳，生得眉目端正，姿容秀美，举止文雅，一睇就个良家妇女。赵文慧一问佢来历，原来呢位春香姑娘啊，姓云，系金陵人士。佢父亲呢做过御史大人嘅，母亲好早就死咗啦。因为佢父亲俾人陷害，就免咗官。就带住几千两银，就带埋个女嚟到临安城，想搵门路疏通朝廷，搵翻个官嚟到做。点知呢朝廷黑暗，好似个无底深潭咁嘅，几千两银使晒啦，官就冇得做。堂堂一个御史大人就搞到贫病交迫，住喺间小客栈度，连房租冇得交，饭冇得开，欠落一笔钱。卒之就一命呜呼，剩翻个女尹春香孤零零一个人，冇办法，就只好卖身葬父。本来呢就话卖去大户人家做婢女，点知俾人哋呃咗，卖去教坊做妓女。各位春香姑娘讲自己嘅凄凉身世，一字一泪。赵文慧同苏北山听到咁讲，你有啲心酸。知个赵文慧啊谂，呢、这个女子听讲话不但知识秀丽，而且好文才嘅，不如我试下佢睇系真定假。赵文慧就问啦嘛，春香姑娘，听讲你会吟诗作对，系真定假嘅呢？小女子粗通文理，略知一二。咁好，哎呀，今日有缘相见，你不如写首诗等我哋睇下咧。云春香即刻铺开纸张，攞起笔墨就写咗首诗。万种忧愁诉香水，胭脂难掩伤心泪。提笔有如千斤重，一句诗成千泪水。春香写完诗，嗰两位员外赵文慧同苏北山诗兴大发，就要写诗嚟到和下啦。点知个济公啊先开口，咪住咪住，等我嚟噏翻几句。成班人听到和尚要写诗，个个愕然，因为呢啲咁嘅风月场中，写诗作对都系风花雪月、俗不可耐嘅事嚟嘅。呢个和尚要学人哋写咩诗得噶？只见个济公咧摇头摆脑啊，要噏啦。第一句，风月长中开眼界，成班人揞住嘴偷笑。哎呀，原来呢个和尚烦心未死，话嚟呢啲地方开眼界。第二句，看尽人间丑八怪。
2: 成班人一听，哎呀，这个和尚啊，原来嚟闹我哋喎，佢嚟睇丑八怪喎。第三句，春香快解红罗带，成班人一听，哎呀，得了，咁原来呢个和尚系咸湿和尚嚟噶嘛，叫人哋解腰带喎。第四句，宋义贫僧绑烂鞋，当堂全场咔咔声笑起上嚟。这个和尚真是厉害啊，短短四句诗将成班嫖客闹了一餐。济公跟着对赵文慧苏北山讲，你两位今天做件好事呢，就将春香姑娘赎出来。那赵文慧就问春香姑娘，你打算找个正当人家呢，还是想打算点呢？唉，我已经无家可归，亦唔想再嫁人啦。但求有善心人赎我出去，我愿出家为你。苏北山就问个龟婆，赎春香出去要几多银两？哎呀，大官人啊，我足足花了350两银买佢翻嚟噶。呢两个月又用咗我唔少银两，嗱，添置衣服啦，仲有伙食啦。赵文慧就打断佢说话，好啦好啦，不必多讲啦，我作主啊，我还翻500两银俾你算啦。我识得城隍山上清净庵嘅老尼姑，就送春香姑娘去清净庵，叫老尼姑照应佢系啦。跟手，赵文慧就吩咐家人攞500两银出嚟。春香就跪低，双泪直流，一捏住叩头。多谢几位善心人救我出火坑，我隐瞒三代感恩不尽啊！祭奠呢就跟住讲，系啦系啦，为人为到底喎、咁啦，我哋三个一起送佢上城隍山好啦，顺便去嗰处行下。赵文慧就吩咐家人请一顶轿送春香姑娘上山。咁济公、赵文慧、苏北山三个呢就一边行一边睇风景，又讲又笑。济公行啊行啊，就自吟自唱，这件事情真荒唐，和尚闯入烟花巷，只为救人出苦月，哪管人笑我癫狂。赵文慧同苏北山听到咁讲，真系心服口服。唉，祭奠师傅真正系罗汉下凡，佢睇嚟虽然不修边幅，不拘小节，饮酒食肉，至胸怀坦荡，心地慈悲，济世救人，同嗰啲一貌堂堂超凡脱俗，只受人间香火，不理凡间苦难嘅天上神仙、世外超人嚟相比，济公师傅胜过万万千千倍啊。三个人有讲有笑行咗一阵，忽然间有个白衣公追住嚟，大声嗌：济公活法迷！

行住，活佛啊，咪行住啊！济公一睇，呢、這个老人家若冇六七十岁，着件玉色长袍，腰间束住条丝带，青鞋白袜。呢位老人家白发银须，样子生得十分敦厚老实，咁啊年纪大啦。追到嚟呢，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一见到济公就啵声跪低喺面前。济公活佛啊，唉，老汉啊，总算揾到你啦。老汉去灵隐寺揾你揾咗三次啊，唉，呢回揾到你就好咯。济公就快啲扶佢起身，唉，老人家有事慢慢讲嘅。咁呢位老伯乜嘢人？点解揾济公揾得咁急呢？原来呢，就系城隍山上清净庵嘅老尼姑派嚟嘅。呢个人叫做冯顺，系啦。咁啊，济公依家正系上城隍山揾个老尼姑啊。咁点解又咁啱个老尼姑又揾人落山嚟到揾济公呢？原来呢度另有一段缘由。嗰座城隍山上清净庵呢，有个老尼姑，老尼姑就有个侄女叫做陆素贞，嫁咗个丈夫叫做高国泰，今日住喺余杭县城南门外榆林街嗰度。个高国泰呢，本来家中亦有多少钱嘅，只因为佢淨係識读书写字，不懂经营，结果呢就乜都卖晒，搞到家空物净，夫妻两个呢就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高国泰嘅妻子呢就对佢讲：唉，依家已经山穷水尽，你又手无搏鸡之力，乜嘢都做唔到，咁唔通我哋两夫妻坐到等死咩？嗱，我姑姐喺临安城城隍山上出家为尼，不如我哋去投靠佢，搵佢帮下我哋。你喺嗰边搵份书嚟教，一则可以维持生计，你仲可以用功读书，等到大考之年再去应试求取功名，就唔知你意下如何呢？个高国泰都已经走投无路啦，就只好应承啊啦。夫妻两个就将家中破破烂烂嘅嘢卖清光嚟做船脚，就去到临安城，就上城隍山就揾住个姑姐啦。那个老尼姑都见到自己侄女同埋侄女洗嚟咗，唉，多年未见面，又系自己嘅亲戚，就十分高兴，就收留佢哋住喺尼姑庵嗰度。嗰位陆氏娘子呢，就帮人做针线，搵搵多少。高国泰呢，就日夜匿埋喺房处发奋读书，虽然生活仲系十分贫困，至日子过得仲算安稳。一住就住咗半年长啦。嗰个老尼姑呢，有个大徒弟叫做慧圣，本来呢就宦门之女，因为看破红尘就削发为尼。慧圣呢亦系知书识字、文理通达嘅人嚟嘅。佢见到个高国泰生得一表人才，文质彬彬，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嘅。那个慧圣心中就产生了爱慕之情。有一日，慧圣呢就写了首诗，偷偷地就执给高国泰。高国泰拿首诗来一看，那首诗是这样写：身在白衣大事前，不求西道不求仙，但求一点羊脂水，洒在人间并替脸。高国泰是个正人君子嚟噶，睇完之后就神态严肃对个慧圣讲：少师傅不必如此啦，切勿因一念之差败坏一生名节，令人耻笑啊！少师傅要自爱自重咧。

呢位周员外系个大富翁嚟嘅，平日乐善好施，时时嚟清净庵拜神捐香火嘅，咁啊识得个老尼姑噶嘛。周员外就俾面个老尼姑，日后就应承，就叫佢听日带埋高国泰夫妇嚟见面。第日老尼姑呢就带着高国泰夫妇嚟到个周员外嗰度啦。周员外见到高国泰虽然贫穷老倒，只一表斯文，举止端庄，就有心帮佢。本嚟呢就想唔收租嘅，白借俾佢算啦。只系第一次见面喎，怕咁讲法呢会伤高国泰嘅面子。所以呢周员外呢就将一栋单门独户嘅屋就租俾高国泰，租金就十分便宜嘅。周员外仲吩咐啲家人，以后啊不准去收高国泰嘅房租。咁呢位老员外真系一片好心，哈哈，呢种人亦都十分难得㗎喇。高国泰夫妻呢就住喺周员外租俾佢间屋嗰度啦。一住又住咗半年长。高国泰呢份人呢就只知读书写字，就冇到谋生嘅本事㗎嘛。冇办法啦，就只好出去开档同人哋占卦问卜。知嗰阵时逢乱世，两餐都难搵，你边有几多人嚟占卦问卜啊？故此啊，生意十分淡。正所谓一日打鱼就三日晒网，两夫妻就饱一餐饿一餐，日子十分艰难。只是有咁巧得咁巧吧。有一日周员外的管家就请了假回乡下，有个新伙计来顶档。这个伙计就想讨好周员外，哎呀，做事真是特别卖力的。他一查个账簿，见到高国泰六个月都未曾交房租。那个伙计的心就想，嘿，个管家真厉害，连房租都未收齐，嘿，等我来收回他，等周员外知道我的本事得。他就亲自去高国泰屋企。咁个高国泰呢出街摆档占卦问卜，我未返嚟㗎嘛。正係佢老婆六氏娘子喺屋企。六氏娘子就问，你嚟搵边个啊？我係周老爷派嚟收房租㗎。哦，我男人唔喺屋企，佢返嚟我即刻讲俾佢知，即刻送去你度啦吓。哦哦哦，喂喂喂，不敢呀，人唔喺屋企，啲银两都唔喺屋企㗎。唉，唔喺屋企喎，六个月都係咁住呢，人唔喺屋企咁租屋租嚟做乜㗎，冇钱就咪学人哋租屋啦。唉呀，堂堂七尺男子汉，咁厚面皮租屋唔俾银都得嘅。嗰六氏娘子就哀求佢，咁啦，我先生返嚟，我叫佢想办法即刻送银两去交租系啦。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嗱、我而家外面起緊屋嘅，争到大门啫。咁啦，就借你呢度大门嚟用下先啦吓。讲完就吩咐人将高国泰住间屋嘅大门托落嚟。嗰、那个高国泰呢喺外面占卦问卜，成日都冇乜生意嘛，挨到天黑啦就返返屋企。一入到嚟见大门都冇埋嘅。六氏娘子就讲俾佢听，周员外派人嚟收屋租，连大门都托走咗啦。高国泰一听啊，哎呀，嬲到几乎唞唔到气啊！嗰、那个姓周嘅咁嚟到对我真系侮辱斯文啊！佢，我去钱塘县衙门告佢。唉，你仲告乜啊你？是我哋争人哋六个月屋租未俾啊，打官司你就实输啦。高国泰一听就哑口无言，呢回真係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咯、两公婆就抱头痛哭。啱啱呢个时候，清静庵嘅老尼姑嚟探侄女，六氏娘子呢就将周员外收屋租，屋租收唔到你就

0: 拆大门嘅事讲俾姑妈听，老尼姑啊心赤嘅侄女又同情嘅侄女使嘅遭遇，就对佢哋讲：你两个仲系搬翻上山住喺啦，哎呀，捡步行步，净系靠你占卦问卜，点搵到两餐至得噶？我嗰度仲可以维持你两个生计嘅，嚟啦嚟啦，嚟我度住先罢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5: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内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2: 983
23: 新会电台，
2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7月3号，江门市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顺利举办。第22届社科普及周同步启动，活动以侨批牵四海，科普启新章为主题。本届社科普及周将持续至7月10号，全市立学社科普及项目将常态化开展至10月底。下阶段各院、市、区、各社科团体及科普基地将紧扣活动主题，创新活动形式，拓宽科普路径，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社科普及活动，持续提升惠民

0: 浸润力，让社科知识赋能群众生活，助力城市发展。近日，江门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会场外，江门本土及东西部协作优质农产品展示热闹非凡。其中在大鳌镇展位前，莲藕、莲蓬的清香与虾干的鲜香吸引众多参会者驻足，成为活动现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今次参展的莲藕是大鳌镇的一张金名片，眼下正值早早莲藕上市季节，此时的莲藕口感爽脆清甜，备受食客喜爱。此外，虾干、牛粉、大鳌小尖等手工加工产品和特色农产品亦都一同亮相，展示大鳌镇从初级农产品到精心加工的产业链热身成果。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其中明确各地各校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仲指出，要严格落实双减有关政策要求，严控暑期作业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7月3日，腾讯游戏发布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除了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处相关防沉迷规则限制未成年人每周游戏时长之外，仲额外加码推出 AI 双引擎防沉迷新模式，连内置在游戏中的 AI 守卫将根据玩家的实时行为进行动态风险分级，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游戏防火墙。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近日在广岛市举行会议，会总已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指出，高市早苗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我条脑
3: 做做做乜啊？点啊，吕博士，要唔要带你睇医生啊？系咪琴日约阿强哥打波打得犀利得滞咧？
2: 冇，我寻晚就放咗个飞机。
3: 吓、啊！哎呀，都话你唔好得意忘形噶啦。嗱，咁你又唔系运动整身，咁就梗系你嘅床垫唔啱你咧。我听讲啊，上咗年纪咧，硬板床咧更加有利于腰部健康啊。你系咪要换张咧？
4: 梗系唔系啦。
3: 啊，
4: 咁正常人体嘅脊柱咧系存在 S 型嘅生理曲线噶嘛。嗰、那个昂喺度瞓喺呢啲硬床板上边咧，系会导致腰部出现悬空。咁长期落嚟咧，就可能导致呢个腰部肌肉紧张、酸痛，甚至系脊柱僵硬同埋劳损嘅。有啲研究表明咧，中等硬度嘅床垫先至系首选，佢可以更加好咁支撑脊柱，减少肌肉负担。仲有啊，合适嘅睡姿同埋日常嘅核心稳定性训练咧，对呢个维护腰部健康都好紧要噶。
3: 啊，咁我知啦，等阵就带你去做瑜伽。
4: 啊！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0: 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啊？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
5: 爱上下一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哦，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地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欢迎收听天气预报。根据室外象台发过嚟焦显示，今日我区都系阴天为主，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25度到30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8%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将会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以及系南海季风影响，会有强降雨，陆地阵风5到7级，沿海阵风8级左右。展望去到6号到8号，仍然都系有明显嘅降雨。9号到10号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过程午间较为。

0: 炎热。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宗案。李工你好。
3: 是的，大家好。
2: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3: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2: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噶？
3: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2: 那在我们新会哪一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3: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2: 好嘅，喺度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噃。
3: 系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懂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2: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森美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森美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森美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1: 小星期森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森会名优特产，讲好森会产业品牌故事。森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0: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善命中嘅霞，
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4: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4: 新会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带你。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牵引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正在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正在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

0: 些许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3: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5: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4: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6: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7: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8: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9: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4: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0: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林今年新。

0: 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上了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3: 就7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买电脑。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6: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5: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6: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9: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0: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9: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1: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功能的一个智能化。
9: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2: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9: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3: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更惊动。
1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
16: 更惊动。
1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8: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5: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9: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

0: 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韶关、清远、岳西、珠三角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举行，专家与企业代表共话数学加人工智能。营商观察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汕尾从便捷到增值，政务服务再升级。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打响，东区两强深圳、东莞双双奏凯。美沙克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天我省仍有较强降水。美加墨世界杯16强出炉，东道主悉数晋级，伊比利亚双雄相聚。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中汲取信仰力量，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到各项工作之中，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在各自岗位上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新业绩，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本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全省各界一致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各自优势，以高质量履职和高标准党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珠海市委组织部组织医科科员吴志浩，
3: 对照总书记关于组织部门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工作要求，坚守初心，深耕主业，锤炼过硬本领，用实干担当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彭慧，
4: 作为一名海军官兵，守护祖国海疆是我的使命职责，今后我将扎根站位，苦练本领，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到每次值班执行航行任务当中，用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重托。
2: 中山市劳动模范南方电网广东中山供电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蔡辉，
5: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中山供电局将更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力推进全镇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坐实乡村电气化提升等民生实事。
2: 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6: 我相信呢，在目前我们这些智能体模型啊、算法和我们对这些智能体研究的基础之上，未来呢，我们是可以去赋能制造业千行百业，那去实现我们整个制造业进一步能力的迭代提升。
2: 中山市富沙镇百千万工程工作组工作人员赵娟，
7: 接下来我会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脚踏实地地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用村庄看得见、摸得着的展现变化，回应乡亲们的殷勤期盼。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对青年的深切寄语，让南粤青年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将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四队一级警员刘科飞：
8: 立足岗位，我将牢记使命，严守国门安全，优化通关服务，把清廉担当融入出入境管控与两地交流工作。
2: 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冷小坤：
9: 作为一名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党员，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赋予青年的机遇和使命。我们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传承老一辈科研人的精神，敢于攻坚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开源共创，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的深度融合。
2: 共青团肇庆四会市委副书记黄宏斌：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嘱托，让共青团使命更加清晰。今后，团四会市委将迅速推动大会精神下沉基层一线，依托青年讲师团开展基层微宣讲，抓实团支部主题学习，引导全市团员青年挺膺担当，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行动。
1: 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310

0: 具体部署，研究做好防汛防台风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篇光辉文献，是百年大党牢记初心使命、推进复兴伟业、引领时代发展的政治宣言，必将引领新征程上强党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成就。要深刻感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决扛起总书记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省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当前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要求，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农村地区做好高陡边坡、河道及水利设施、老旧房屋、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防汛梳理排查，城市做好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防洪排涝准备，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防护。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强化汛期值班、险情巡查、灾情速报，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会议研究全省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加大力度理清所有可能的项目，按照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的思路研究项目可行性和近期的可操作性，做细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强系统性谋划、前瞻性布局，全面挖掘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促进交通运输业降本提质增效，完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昨天，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暨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举办，30余名海内外专家与100余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数学加人工智能。本台报道。
2: 本次活动还特邀国际知名数学家张益唐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刘军先后登台做主旨报告，分别围绕数论前沿、统计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创新，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以顶尖数理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底层逻辑，为现场师生、产业从业者带来学术启发。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田刚。
3: 举办松山湖数学论坛是希望加强数学在实际应用的联系啊，正好我们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大湾区大学呢能够组织我们的力量，在联合 大湾区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啊，一些老师啊，能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合作啊，共同去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活动同步举行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据介绍，研究院设十大创新研究中心，已汇聚30余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横跨多交叉领域，打通理论研发到产业转化全流程。大湾区大学副校长夏志宏：
4: 我们这个平台吧是开放的，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院的任何一个实验室或者任何一个团队，他们愿意加入，那他们都可以过来。我们也希望在人工智能研究院呢孵化一些新的企业。
2: 主办方介绍，东莞拥有22万家工业企业，1.4万家规上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规模近5000亿元。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算法验证提供了绝佳试验场。以研究院揭牌为契机，大湾区大学现场与近30家企业和研究机构举行集中签约，计划推动多项产研项目落地。拓斯达项目运营总监梁振峰：
5: 我们这种产学研用进一步的加深啊，把这个湾区大学的相关的一些科研成果啊，更好的应用在我们这个计算智能相关产品上面来。
2: 不凡科技集团创始人 CEO 郑夏令：
6: 我们可以结合大湾区的这个学术力量跟我们的产业的积累的经验，共同的为产业去创造更高的一个价值。
0: 从侨批视角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座谈会3号在汕头举办，围绕侨批抢救征集保护整理研究开发等展开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世界记忆遗产的活化与传承。本台报道。
2: 随着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热播，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家风文化等精神正以可感知、有温度的形式影响着广大群众。座谈会上，粤闽两省档案馆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互赠侨批编研成果，同时举行广东侨批档案海内外征集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启动仪式，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编研开发3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保护工作机制。原广东省档案局局长徐大章：
7: 这个事情应该值得我们去做，而且呢，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家长里短，它实际上是我们海外华侨的一种奋斗的历史，而且他们跟老家的这些家人这种联系很多是充满的家国情怀在里边的。
2: 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项目负责人、一级巡视员王洪敏：
8: 借助高科技这个强大的工具来对侨批档案进行更好的一个数字化的重申，让青少年了解侨批档案所蕴含的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来帮助塑造青少年的这个价值观和国家的认同。
2: 2010年，侨批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经过长期积累与保存，广东侨批资源已形成以省内侨乡为主体、海外民间收藏为补充的基本格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馆藏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藏量稳居全国第一。广东省档案馆工作人员王涵：
5: 侨批档案申遗啊，我们是3连跳。第一步是申报成功了中国的档案文献遗产，第二步是世界记忆亚太名录，第三步才是世界记忆名录。这个3连跳持续了6年时间，是一个持久战。所以呢，我觉得要推动档案文献上的保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要有韧性的，要久久为功的。
2: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林振义：
9: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展示、来承载，那我们的记忆是无根的。所以包括像侨批一样的其他的档案文献遗产，它的记忆功能就是这样，确实是需要我们更好的去加以抢救、保护和用好它啊，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
10: 营商观察。
0: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的生命之氧，也是城市发展的活力之源。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企业需求正从能不能快一点向服务更精准、更专业转变。 面对这一新变化，汕尾市率先开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从传统的便捷服务向全方位的增值服务迭代升级，全力构建卫企服务的新生态。本台报道。
2: 在汕尾市政务服务中心，前来办理业务的公司负责人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多个窗口辗转，而是径直走进了新设立的企呼我应服务台。在这里，一位专属的企业服务专员为他提供了从材料准备到审批跟进的全流程一对一代办服务。企业服务专员
11: 需求推送至税务、人社、市监等部门，一个工作日内将为您推送解决方案。
2: 汕尾市新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范玉珍，
12: 我们这边的话就没有那么繁琐的一些流程，他们给了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然后提供了很多便捷的一些服务，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
2: 企业点赞的背后是汕尾市政务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层次变革，以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的服务思维开展增值化改革，把培育服务、融资服务、法律服务、出海服务等社会侧和市场侧服务整合起来，成立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卫企服务新生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以往没有的新支持。汕尾市政务服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人陈小平，
13: 我们不仅要做企业的服务员，更要做企业的参谋员和勤务员，不光是把审批流程跑下来，更重要的是跟企业的实际情况，在需要我们推一把的时候，帮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难题，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专心发展。
2: 为了让服务更精准，汕尾市还组织团队深入当地龙头企业调研，梳理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增值服务宝典。这份宝典就像一张说明书，详细列出了企业在从项目引进、落地、投产经营、培育发展遇到困难四个阶段可能遇到的18个一类市场景、57个政务事项和60项增值服务，让企业办事一目了然。汕尾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法规科负责人李志鹏，
14: 超过30%的新增市场经营主体证明了市场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企业的痛点、产业的堵点，把更多市场侧、社会侧的资源整合进来，让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成为企业的发展助推器。
2: 截至目前，汕尾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已接待超过400家企业，为525个投资项目提供数字化全代办服务，让企业一趟不用跑就完成项目建设。全市仅14名代办专员就撬动了服务效能的几何级增长。2025年，汕尾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超过7万户，同比增长32.96%，真正让企业从便捷中得实惠，在增值中强信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连日来，广东体育发展多点发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粤 BA 与粤超双线并发激战正酣，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即将揭幕，体育人才强基计划也同步启动，赛事热潮与长远布局交织共进，为城市焕发新姿注入持续动能。本台报道。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官方 MV 昨天正式全网发布， MV 以山海风貌为底色，南粤体育精神为筋骨，好心文化为内核，奏响山海奔赴、全省相约的激昂乐章。创作团队以技术赋能、创意表达，巧用 AI 特效实现跨城联动，让广州、深圳、珠海等全省20座城市地标与茂名隔空呼应，生动演绎出全省同心、城城相拥、共赴省运的磅礴氛围。国务院日前批复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到，推进3大球振兴发展，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3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新一届赛事将于7月10日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火热开赛。 本次赛事共有48支球队参加，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12个小组单循环，小组前两名及8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

0: 晋级32强，一路淘汰至8月23日决出冠军。佛山市三水区文联专职副主席邓燕言：
1: 我们的赛事规模还有我们赛事的竞技水平呢，都得到升级。今年呢，48支球队呢，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啊。那么为什么要对标世界杯的赛事呢？目的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看得更刺激。我们32强就开始淘汰赛了。
0: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是本届赛事的另一大亮点。赛事联合全区景区、餐饮、住宿及五大商圈，精选近千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凭电子票根即可解锁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三水万达广场总经理莫小芬：
1: 凭票根过来可以免费的这个抽奖，奖品有这个手机，然后平板，然后那个电风扇。然后我们那个统筹了我们场内的195家的一个品牌，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广场，然后做这个票根经济。
0: 赛事火热，人才是根，基层教练员的培养也被提上日程。日前，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强基计划、全国基层教练员千人提升计划首批基层教练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该计划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全面指导与有力支持下实施的高规格、系统化、长周期的基层教练员专项培养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重点培养1200名扎根一线、躬耕青训的基层教练员，覆盖14个重点奥运及优势项目，首批入选的基层教练员共603人。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2: 有很多基层教练，有很多基层的运动员，所以怎么有序的、有系统性的去做？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抛砖引玉，我们暂时4年计划，一年希望办得比一年好，哪怕第一个4年做到1200个，后边2400个、4800个这样子。往全国走。
3: 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全面打响，广州队与深圳队、中山队与东莞队捉队厮杀，争夺总决赛入场券。最终，深圳86-69战胜广州，东莞92-65大胜中山，东区两强均在客场告捷，在两回合淘汰赛中占得先机。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将于7月8号晚进行，四支队伍将交换主场再度交手，如双方各胜一场，将通过黄金9分决出胜负。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美沙克已于3号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级登陆海南省陵水县沿海，3号半夜移入北部湾，预计美沙克再次登陆后强度将逐渐减弱。本台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3日白天至4日早晨，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普遍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未来3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4: 目前呢，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也还是在仍然在影响我们省。随着登陆以后呢，对我们省风力的影响呢，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这个降雨的影响呢，还是会维持几天。我们考虑呢，随着这个台风北上以后呢，它的残涡，还有它带来的这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呢，未来的3天，我们省的珠三角、粤西还有清远、韶关这一带的雨势呢，都还是比较大的。
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现在正值休渔期，在茂名博鹤港渔船纷纷回港停靠，做好防风加固工作。船主：
5: 即系舔住个线咯，唔压到个码头咯。一般咧，如果系大台风嘅时候咧，我哋个线咧唔可以拍码头嘅，都系放咗出边，风就唔大，应该有少少咯。但系呢啲咧就呢啲设施一定要做嘅系咪？因为我哋为咗个船个安全着想。
0: 渔民
6: 都去2个钟啊，咁啊抛锚啊，咁啊咁执埋啲嘢先啊，都去顾街口顾啲嘢啊，都去见过啲镇委通知我哋啊，同埋啲二委大队通知我哋啊，我哋就全部抛够加紧顾啊，加埋加嘢啊。
0: 据当地应急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为避免渔船碰撞造成财产损失，要求所有渔船必须采用前后双锚方式，做好在港渔船的固定工作。
3: 本台消息。

0: 昨天上午，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当前广东核电在运及在建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一季度，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超1600万千瓦，发电量居全国首位。本台消息，作为全国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项目之一，深圳市罗湖区罗岭片区改造项目昨天启动签约，这也是深圳首个由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针对传统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改不动、改不起等难题，深圳罗湖积极探索创新，将专项债券用作城中村改造项目资本金，还构建了专项债券加专项借款的组合融资机制，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望打破城中村改造对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的路径依赖。新闻浏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昨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战罢，哥伦比亚队获得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产生，三支东道主队伍美国队、加拿大队、墨西哥队悉数晋级1/8决赛，法国队、阿根廷队、巴西队等夺冠热门同样在列，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两强正面相遇，将在世界杯赛场上演伊比利亚德比。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勉励，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的故事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外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郑朝炯先生在度谂点样才可以激发起那一小撮不愿意捐款的华侨的爱国热情，点样才可以掀起一股新的抗日救国的热潮。这两个难题其实一直都萦绕在他心胸之间，于是他自己就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假日
6: 自己又冇

0: 萬貫嘅家財，又冇超人嘅思想，做小販仔嘅生意只係可以勉強維持生計，要身體力行帶頭捐款，錢從邊度嚟啊？佢第一個諗法就係賣紙。吓，賣紙即係將自己嘅仔女賣俾人哋。正所謂苦讀不吃兒，鄭朝炯先生咁做究竟係啱定係錯呢？呢個無疑係一個下下之策啊！但係喺當時，除咗呢個辦法，佢亦都諗唔到第二個辦法。佢諗住將自己細路哥賣咗之後所得到嘅錢全數捐出，咁樣既可以為抗日救亡添磚加瓦，亦可以引起轟動嘅效應，從而激發廣大華僑嘅愛國救國熱情。嗱，話翻轉頭啊，鄭朝炯先生就有三仔一女，最大嘅女阿月香今年就七歲，最細嘅豆爹阿舍明差唔多就四歲。佢深知呢四個細路哥任何一個都唔可以攞嚟賣，因為共同生活咗咁多年，唔係話佢哋阿媽唔捨得啦，就算係自己亦都係難捨難離啊。思前想後，鄭朝炯先生最終將目光停留喺佢老婆肚入面未出世苏哈嘅身上。佢老婆钟彩霞身怀六甲，佢諗住等佢生落咗呢第五胎就將呢个苏哈賣俾其他人，或者老婆可以接受。但係鄭朝炯嘅呢个諗法又點樣向佢老婆开口啊？直接同佢讲梗係唔得啦。系人都知，年哥岁湿怀胎十月，生个苏虾出嚟，话要卖俾人哋，点做得出啊？边个做阿妈嘅会应承啊？咁点算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究竟鄭朝炯会唔会成功卖纸？佢今后嘅义卖救国之路又应该点样行落去呢？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鄭朝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3: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欢迎收听学满分。
5: 各位同学仔，你哋个耳仔系唔系竖得好高，准备接收一个超级好嘅消息呢？
1: 而我就系嗰个要讲俾大家知好消息嘅开心使者，大家可以估下系乜日子要到嚟呢？
5: 咁就更系属于我哋嘅学生时代嘅大日子。
1: 冇错啦，就系、是、大家已经期待已久嘅放暑假啦！
5: 哇，俾你咁样一讲，我个心都要飞起身啦！
2: 各位同学，你哋想象下，唔冇早起嘅闹钟，亦都冇繁重嘅作业，只有满满嘅快乐同埋玩乐，系咪已经迫不及待咁样想要欢呼呢？
1: 放暑假就好似一个打开咗装满惊喜嘅宝箱，每一日啊都充满住无限嘅可能噶。我哋可以同班朋友仔一齐去公园度玩，令到笑声可以充满住每一个角落，亦都可以攞起住我哋心爱嘅玩具，喺屋企搭建属于自己嘅小天地。
2: 放暑假，相信大家都会享受呢个长长嘅假期，但系喺享受快乐嘅同时，安全都唔可以忘记噶。
1: 暑假虽然美好，但系亦都伴随住一啲潜在嘅安全隐患。首先，各位小朋友要记住啦，无论系喺屋企定系外出游玩嘅时候，都要时刻注意自己嘅安全。屋企入边嘅电器啊等等呢啲嘅危险物品，一定要喺大人嘅监督下使用。外出嘅时候要牵紧大人嘅手，唔可以随意咁跟陌生人走，更加唔可以独自去到水边或者系偏僻嘅地方去玩。
2: 仲有啊，夏日嘅天气系好炎热噶，各位小朋友记得要多啲饮水，避免中暑。户外交通安全亦都好重要，过马路嘅时候记得要行斑马线，睇住红绿灯，千祈唔好喺马路上边追逐，唔好打闹。而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一定要系戴好安全带同埋揸好扶手，确保自己安安全全嘅。
1: 喺呢个暑假，我哋学满分都会同大家全方位去关注暑假假期要注意嘅安全同埋健康。
2: 今日我哋嚟关注健康嘅话题，我哋一齐嚟听一听，点样先至可以快乐健康咁样过暑假啦？
6: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7: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6: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7: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6: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8: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9: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而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日就将这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我们在享受假期喜悦的同时，亦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和安全风险，例如肠道传染病、诺如病毒、鲨鱼病毒、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为了预防暑期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我哋食嘢嘅时候一定要选择新鲜卫生嘅食材，千祈唔好食用过期或者系变质嘅食品，亦都要爸爸妈妈确保食物充分煮熟。另外，平时我哋千祈唔好饮未煲滚嘅生水，生水入边含有细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饮用之后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喺外出就餐嘅时候，尽量选择卫生条件良好嘅餐厅。如果有必要嘅话，可以自己携带餐具或者系使用一次性嘅餐具，减少感染嘅风险。除咗肠道传染病之外，我哋仲要注意蚊媒传染病，例如疟疾、登革热。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嚟传播。喺夏季外出游玩同埋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可以采取相应嘅防蚊措施。出外嘅时候可以着长衫长裤，尽量减少皮肤嘅暴露面积，避免在蚊虫活动的高峰时间段 例如在黄昏或者是黎明的时间段到户外活动，同时可以使用驱蚊液或者是驱蚊手环等等的驱蚊产品。在家里面可以安装纱窗或者是蚊帐，防止蚊虫进入室内，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此外啦，我们都要学会定期帮手清理家里面的积水容器，避免蚊虫滋生啊。万一被蚊虫叮咬了之后出现高热、头痛、肌肉或者是关节痛等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详细告诉医生知我们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最后，呼吸道传染病我们都要预防的，例如冠状病毒感染、白疫咳、流感等等。因为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飞沫传播、接触传播以及空气传播。为了预防夏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我们在日常生活入面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避免用手触摸口、鼻和眼睛。家入面都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定期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环境清洁。还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接种疫苗，针对部分呼吸道传染病，接种疫苗是有效的预防措施。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暑假是一段充满欢笑和成长的温馨时光，在这一段美好的日子入面，亲爱的同学仔，希望你们可以珍惜并且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充实自我，放松身心，同时都要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
10: 缤纷暑假，
11: 快乐一下，
10: 开心放暑假。
1: 健康无小事，我哋一起行动起身，从点滴做起，安全咁迎接放暑假啦！一起为安全保驾护航，一起度过一个开心快乐嘅假期。
2: 仲有唔好忘记啊！趁住暑假咁长嘅假期，平时嗰啲我哋一直想做但系冇时间做嘅事情，就要安排上啊！比如学习一项新嘅技能，画画啦、跳舞啦、游水啦，俾自己嘅假期变得丰富多彩。
1: 冇错啦！仲有同屋企人一起度过温馨嘅时光，无论系去到海边堆沙堡，定系喺屋企举办一场细型嘅家庭音乐会，都系非常之珍贵同埋美好噶。
2: 想要自己充实咁过暑假，又可以同屋企人一起开开心心咁过暑假，就嗱嗱临学才艺啦！呢一个暑假都有唔少同学仔上到嚟我哋明星小舞台，喺呢个舞台上边展现佢哋嘅才艺展示。嗱，今日就有李慕容小朋友同我哋一起嚟讲一讲毛龙笔噃。大家知道毛龙笔系我哋嘅非遗文化，但系毛龙笔系点样嚟嘅呢？毛龙笔系点样做嘅呢？同埋毛龙笔写出嚟嘅笔锋又系点样嘅呢？今日我哋就跟住李慕容小朋友一起去了解一下毛龙笔啦。
1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2: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13: 毛龙笔手中握，写出大字真不错，草根变龙头，学问不用愁。各位同学们，你们好呀，我是飞翼小主播李慕容。刚才这首有趣的童谣说的就是我们新会十分厉害的白沙毛龙笔，它可不是用动物的毛做成哦，它的毛其实是山上的茅草，厉害吧？看我手上这支看起来有点狂野的笔，就是毛龙笔，是明朝一位叫陈白沙的大学文家发明的。因为当时毛笔不够用，他灵机一动，用龟峰山上的茅草扎成了一支笔，没想到写出来的字特别有力量，像龙在飞舞，所以大家都叫它毛龙笔。2008年，白沙毛龙笔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们全中国的宝贝呢。
14: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爷爷。张爷爷你好啊。
15: 你好，小朋友好。
14: 我想知道山上的茅草是怎么扎成一支笔的，会不会很扎手？
15: 一般呢都是要通过我们制作毛绒笔的18大工序去制作的。首先要选择龟峰山原石下最好的白毛草，然后要经过捶打、蒸泡、刮芯、削尖，这样处理好毛草圈为又软又富有弹性，期末后写字出来字可以流畅，一点都不扎手。
14: 18道工序，那做一支笔要多久？如果削尖的时候削坏了怎么办呢？
15: 制作毛绒笔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做好一支毛绒笔需要好几天时间，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特别是刮削笔锋，就像理发刮胡子，刮坏了整一支笔感觉都不对了。所以心要静，手要稳，一定要耐心。
14: 明白了，最宝贵的创造就来自于身边平凡的事物和用心。
15: 对，
14: 希望透过

0: 过今天的介绍，令更多的小朋友能正式喜欢上我们的毛绒笔。让我们把这份化草为龙的智慧和笔尖下的勇气一代一代继续传下去。我是飞鱼小主播李慕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3: 怎样健康过暑假，我们听了
2: 丰富多彩的才艺，
3: 各位小朋友用我们最灿烂的笑容，最欢快的心情来迎接这个属于我们的快乐暑假啦。
2: 伟照哥哥和彤彤姐姐都会在这里陪伴着你们度过每一个开心的时刻，记录你们的成长和欢笑。
3: 我们一起出发
2: 去探索，
3: 去体验，
2: 去享受这个美好的夏天。
4: 暑假快乐。
5: 奇异种子、
6: 邪龟、
7: 巴巴、
8: 小火龙、
9: 鬼雀、
10: 阿伯蛇、
11: 钳刀甲虫、
12: 比卡超、
13: 系真风、
14: 独角金鱼、
15: 超级赤、
16: 矮岩蛇。

0: Du. Du, du, du, du.
1: 油鸡腩、
2: 贡贝、
3: 海菠萝、
4: 陈行瓜、
1: 桂梅芳、
5: 大眼水母、
1: 加格、毒气丸、
6: 海鲜丝、
2: 鬼丝。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

0: 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万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0: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14: 山边修复延生机，
15: 水边清岸景优美，
14: 路边成荫花出彩，
15: 镇村整洁人人爱，
14: 景区提质透绿意，
15: 净化美化齐实施，
14: 五边整治换新装，
15: 绿水青山共守望，
1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6: 春赏绿芽，
17: 夏听蛙，
16: 秋念霜华，
17: 冬煮茶。FM 98.3
16: 新会电台，
17: 陪你看四季流转。
16: 想人间芳华。
18: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情。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八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
7: 阿全啊，